0: 贝壳和花朵，然后他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1: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0: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2: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寒露。
7: 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9: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7: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10: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7: 爸爸笑着说：“
9: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10: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7: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9: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7: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10: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9: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十月七号到九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7: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9: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10: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9: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7: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

0: 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1: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它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0: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2: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0: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3: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凝，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山鹤，双飞绕水萤，若为寥落镜，仍值酒初醒。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马的故事。一个农夫有一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他干活的马，但这匹马现在已经老了，也干不动活了，所以农夫不想再给马吃东西。他对马说：
3: 我再也用不着你了，你自己离开马厩吧，到你比一头狮子更强壮的时候，我自然会把你牵回来的。
2: 说完，他打开门，让马离开这里。这匹可怜的马

0: 非常伤心，他在森林里茫无目标地到处徘徊。不久，他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他：
1: 我的好朋友，你怎么了？为什么垂头丧气，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呢？
0: 马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2: 哎，我的主人完全忘了我这么多年为他辛辛苦苦所干的一切。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能再干活了，他就把我赶了出来，说除非我变得比一头狮子更强壮，他才会重新收留我。我有这样的能力吗？其实我的主人是知道我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说。唉，
0: 狐狸听了自己好朋友的遭遇，也替他感到难过，想了想说道：
1: 我支一个招来帮你吧，你躺在那儿，把身子伸直，装作死了的样子，我自有办法。
0: 马十分信任地按照狐狸的吩咐去做了。然后狐狸跑到狮子住的洞口边，对狮子说：
1: 狮子大王，有条小路上躺着一匹死马，我们一起去吧，你可以吃一顿很不错的午餐来享受呢。
0: 狮子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就动身了。他们两个来到马躺的地方，狐狸说：
1: 狮子大王，您看这么大的马在这儿，一时半会儿你也吃不完它。我要是你，先把它的尾巴牢牢地绑在我的身上，然后就能把它拖回洞穴去慢慢地享用了。
0: 狮子对这个建议很欣赏，于是他让狐狸把马尾巴绑在自己的身上，但狐狸不仅把马尾巴绑在了狮子身上，还用最大的力气设法将狮子的四条腿牢牢地捆在一起，这样狮子就没办法挣脱反抗了。等一切收拾好后，狐狸拍了拍马的肩背说道：
1: 起来吧，我的好朋友，你可以走了。
0: 那匹马跳起来，把狮子拖在尾巴后面离开了。这时狮子才知道上了狐狸的当，开始咆哮吼叫起来，巨大的吼声把树上所有的鸟儿都吓得飞走了。但老马随便它怎么叫，只管自己慢慢悠悠地走过田野，终于把狮子拖到了主人的屋里。他对主人说：
2: 主人，你看，我抓了一只狮子回来。
0: 当主人看见他的这匹老马后，顿时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就说道：
3: 老伙计，赶你走是我的不对，你就住在马厩里吧，我以后会好好待你的。
0: 于是老马不仅又有了东西吃，还能天天和主人待在一起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8: 谢谢你。
9: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8: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9: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7: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9: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8: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儿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9: 到底怎么回事？
8: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9: 然后呢？
8: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9: 你打了警察？
8: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9: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8: 这没什么。
7: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9: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她。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7: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抹点油，撒点盐，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叔叔手里鞭，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美丽的芭蕾舞女孩》。舞蹈老师 Sari 女士就要退休了， Katie 和同学们想给老师一个惊喜。他们最近一直在练习一场芭蕾舞，不巧的是一切进展都不顺利。女孩们多次试着想要跳出一套固定的舞步，可是没有 Sari 老师的指导，她们没有办法做到步调合拍。房间里女孩们正在练习舞蹈，但看起来没有什么进步。这个时

0: 后，从门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只见 Kitty 吃力地把一个大箱子拖进了房间。 Kitty 把大箱子放在地板上，喘着气对朋友们说，
1: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也许这个大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呢。
0: 女孩们都跑了过来， Kitty 打开箱子，拿出一件件亮闪闪的裙子，里面还有很多小精灵翅膀和顶端镶有星星的魔法棒。
1: 为 Siri 老师的表演上，我们可以打扮成小精灵。
0: Kitty 举着闪闪发光的裙子叫道。女孩们互相看了看，高兴地大笑起来。每个女孩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衣服，开始在房间里跳起了舞。突然， Kitty 注意到箱子里面还有一个音乐盒。Kitty 打开精致的粉色盒盖，叮叮当当的音乐就响了起来。盒子里有四个芭蕾舞小女孩，正优雅得体地跟着音乐跳舞。Kitty 看到这个音乐盒，有了一个主意。
1: 我们可以学学这支舞蹈，这样为 Siri 老师准备的演出将会非常精彩。
0: 于是，女孩们开始学习音乐盒里的芭蕾舞女孩的动作。很快，他们跳的就像真正的芭蕾舞女孩一样好了。过了几天，演出开始了，聚光灯亮了起来，现场响起了和音乐盒里的乐曲一模一样的音乐。 Kitty 和朋友们登上舞台，开始跳起舞来。台下的 Siri 老师看到女孩们跳得这么好，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演出结束后，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 Kitty 把 Siri 老师请上舞台，献给她一束漂亮的鲜花。 Siri 老师激动地说，
2: 孩子们，谢谢你们，我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0: 他递给每位女孩一个音乐盒，盒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芭蕾舞女孩。
2: 你们都是美丽大方的芭蕾舞女孩，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可以跳得更好更棒。
0: 女孩们激动地和Siri老师拥抱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森林里小动物们快乐地玩耍。有一天，来了一只大老虎，总是喜欢欺负小动物们。小动物都小心翼翼地躲起来，森林里再也没有快乐的笑声了。老虎很高兴，哈哈，我是森林之王，你们都得乖乖听我的。有头大水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没有在意老虎的发号施令。老虎一见大水牛的样子很不高兴，说，
1: 怎么了？你不服吗？你敢挑战吗？
0: 大水牛头也不抬，淡淡地说，
1: 挑战就挑战，我才不怕呢。
0: 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决战。老虎回来想了，水牛有两只长长的锋利的角，我得想个办法披上层盔甲，这样就不怕那对角了，我肯定可以战胜那头不听话的大笨牛了。老虎找来很多树藤，一圈又一圈缠在身上。

0: 水牛慢腾腾吃着草，一会儿热了就去泥坑里洗个澡，又回来吃草。身上的泥巴快干了，它就又去泥坑泡泡。就这样，大水牛的身上裹了层厚厚的泥巴。第二天，老虎和大水牛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地上，他们还请来了大象、小猴、长颈鹿等小动物来公证。一开始，老虎就摆出先发制人的架势，一个猛扑，扑到大水牛身上就猛咬。呸呸，老虎咬了一嘴臭泥巴。这个时候，大水牛不慌不忙地一低头，把脚抵到了老虎的肚皮上，猛地一挑，脚穿过缠在老虎身上的树藤，把老虎给挑了起来，然后一甩，老虎重重地落在地上，疼得嗷嗷大叫。小动物们说，老虎输了，老虎输了。老虎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小动物们又高兴地在森林里玩耍了，勇敢的大水牛也发出哞哞的笑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没人认领的铠甲。在海底的一块大礁石下面，住着一只爱睡懒觉的小龙虾。它刚出生没多久，就有一身坚硬的甲壳和两只帅气的大螯，威风极了。有一天，龙虾像往常一样醒来了，它伸了伸懒腰，活动了活动筋骨，一扭头，突然发现旁边有一套铠甲。
5: 哇，好帅气的铠甲呀，和我的真像。谁这么粗心把自己的铠甲都弄丢了？
4: 龙虾捧着铠甲四处张望，想找到铠甲的主人。这时候，一只小螃蟹正好经过，龙虾叫住了它。
5: 螃蟹弟弟，你有没有弄丢一套铠甲呀？
4: 小螃蟹想了想，摇摇头说，
6: 铠甲？龙虾哥哥，我只有一身铠甲，你看在我身上穿得好好的呢。
4: 说完，小螃蟹就离开了。这时，一只海龟吹着口哨游了过来，小龙虾赶快拉住它，问道，
5: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我捡到了一身威武的铠甲，是您的吗？
4: 海龟有点惊讶，
7: 铠甲肯定不是我的，不过你可以给我看看，也许我知道是谁的。
4: 龙虾连忙把铠甲举到海龟面前，海龟把铠甲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打量了个遍，然后笑着说，
7: 傻孩子，这是你自己的铠甲呀。
4: 龙虾有点不太相信，
5: 我自己的？可是我的铠甲在身上穿着呢呀。
4: 海龟说道，
7: 你难道没有发觉自己的铠甲和平时不太一样吗？
4: 听了海龟的话，龙虾低头一看，吃惊地说，
5: 啊，我的铠甲怎么变软了，而且皱皱的，我的身体好像也长大了点呢。
4: 海龟点了点头，
7: 这就对了，你们龙虾出生后需要经过很多次蜕皮才能

0: 长成大龙虾。这次是你第一次蜕皮，那身铠甲就是你从出生时一直穿着的呀。现在你不再需要它了，你会长出更加帅气的铠甲，变成更大的龙虾呢。
1: 龙虾听完了，高兴地喊道：
2: 哈哈，原来是这样，我可要好好的保存这套穿不了的铠甲，因为它是我长大的证明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

0: 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胆小的狮子被田鼠们救了，那么它何时才能醒来呢？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九集，到达翡翠城。胆小的狮子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睁开了眼睛，一翻身却滚下了大车。他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不禁感到十分快乐。大家对他讲了田鼠的故事，并告诉他是田鼠们勇敢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胆小的狮子大笑道：
3: 我以前常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强大凶猛的狮子，没想到那些不起眼的花却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而像田鼠这么小的动物却能救我一命，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但是伙伴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多罗西说：
4: 我们现在必须上路了，去寻找那条黄砖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到翡翠城去。
2: 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大伙儿重新上路，走在柔软新鲜的草地上，心情十分愉快。不久，他们便找到了那条黄砖道路，沿着它向伟大的奥芝居住的翡翠城走去。现在路面光滑而平坦，四周的景色鲜艳美丽。不久，他们就发现路的两边竖起了栅栏，并且被涂成了绿色，路边的小屋也被涂成了绿色。人们都穿一身可爱的翠绿色的衣裳，像芒奇金人那样，头上还顶着尖顶的帽子。多罗西说：
4: 这里一定是奥芝国了，看来我们离翡翠城不远了。
2: 当他们走到一所农舍旁边时，多罗西壮起胆子走上前去敲门。一位妇人接待了他们，胆小的狮子把他吓了一跳。经过一番解释，他才不再害怕了，并给了他们一顿晚饭和睡觉的地方。屋里除了妇人之外，还有两个小孩和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伤了腿，正躺在角落里的一张床上。看见如此奇怪的一支队伍，他们吓了一大跳。当妇人忙碌地安放桌子时，男人问道：
5: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2: 多罗西回答道：
4: 到翡翠城，去拜访伟大的奥芝。
2: 这时男人大喊起来：
5: 啊，老天，你们真的相信奥芝会接见你们吗？
2: 多罗西反问道：
4: 为什么不会呢？
5: 为什么？据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走到他的面前。我去过翡翠城很多次，那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许可去见伟大的奥芝。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见过他。
2: 多罗西问：
4: 他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吗？
5: 从来没有，他成天坐在宫殿里的宝座上，即使那些贴身侍候的人也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
2: 多罗西问：
4: 他长得什么模样？
5: 这可就难说了。你要知道，奥芝是一位伟大的巫师，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模样，因此有人说他像一只鸟，有人说他像一头象，有人说他像一只猫。

0: 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呢，她似乎又是一位美丽的仙人或者是仙童。但是奥芝的真实模样，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描绘出来的。
1: 那可真是奇怪了，但无论如何总得想个法子见见她，要不然我们就白跑了。
2: 男人不解地问道，
0: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见这个可怕的奥芝呢？
2: 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和多罗西分别说出了自己求见奥芝的理由。男人说，这些对于奥芝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个时候，那个和善的妇人过来招呼他们吃晚餐。多罗西吃了一碗美味的燕麦粥，一碟炒鸡蛋和一盘白面包，感到非常满足。可是胆小的狮子似乎并不喜欢燕麦粥的味道，他嘟囔着说，燕麦是给马吃的食物，不应该拿给狮子吃。稻草人和铁皮人什么东西都不吃，而托托每样食物都尝了一点。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上天空，他们就又出发了。不久，他们看见一道绚丽的绿光正在前面的天空中闪耀着。多罗西说，
1: 想必那儿就是翡翠城了。
2: 他们越往前走，那道绿光就越亮，看来他们终于接近目的地了。当他们走到城墙前，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只见那堵城墙又高大又厚实，反射出鲜亮的绿色光芒。在他们的正前方，那条黄砖道路的终端竖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城门上镶满了绿色的翡翠，在太阳光下灿烂地闪烁着。即使是稻草人那双画上去的眼睛，也被这光芒照射得有些眩晕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翡翠城。那么他们能如愿进城吗？又能如愿见到奥芝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古宝，朱熹介绍春日，把景色写得可真美呀。
5: 哦，那你说说美在哪里呀？
4: 当然是对春天泗水这个地方的描写啦。爷爷可是告诉过我了，这首诗是说朱熹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到泗水边去游玩，看到无边无际的风景，顿时感觉焕然一新，而且随便哪里都能感觉到东风的吹拂，满眼的万紫千红都是春天的象征。古宝，我说的对吗？
5: 对对对，彤彤，这字面意思你是说对了。可是这首诗是一首哲理诗呀，你读懂里面的意思了吗？
4: 哲理诗？古宝，不对呀，这首诗明明写的都是泗水的春景，哪有什么哲理呀？
5: 问题就是在于这首诗写的是泗水

0: 古宝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开心地回答道：
1: 愿意愿意，我又能跟你去古代玩了，哈哈，真棒。
0: 彤彤的态度让古宝非常满意。只见古宝略施法术，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一个小庭院里。这个庭院可真美呀，在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庭院内花团锦簇，白色红色的花丛将其点缀得格外雅致，脚下的草坪踩上去软软的，散发着独属于春天的泥土芬芳，令人心旷神怡。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体会着春日的气息。
1: 古宝，这个庭院可真漂亮，可是我们不是来找朱熹的吗？他人在哪里呢？
0: 这时古宝指着前方的凉亭对彤彤说道：
2: 你呀，光顾着欣赏春天的美景了，那朱熹不就在前面亭子里坐着呢吗？
0: 彤彤顺着古宝所指的方向看去，顿时就看到在凉亭的边上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的身穿淡紫色的衣服，面对凉亭前的池塘，一只手拿书，一只手抚摸着自己的胡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认真研读着手中的书籍。而那个小少年则身穿淡绿色的布衣，手中拿着一方古琴，安静地站在老人的身旁。看到这里，彤彤心里大概有数了，他迈开步子，径直走到了这一老一少身旁，刚准备开口说话，就被老人身边的少年伸手拦了下来。
3: 嘘，我家先生正在看书，请你不要打扰。
4: 可是我有问题想和朱熹先生探讨啊。
3: 不管什么问题，反正先生交代了，在他看书期间不想被人打扰。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家先生不接待，请你回吧。
0: 书童的话让彤彤生气极了，他愤怒地说道：
1: 你哼，我是来找朱熹先生的，跟你这个小小书童有什么关系？你快让开，我要跟先生直接说。
0: 听了彤彤的话，书童无奈地耸了耸肩，他放下了自己的手臂，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彤彤看到书童让开了，骄傲地哼了一声，走到了朱熹的身边，行了个礼，说道：
1: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要请教。
0: 可是朱熹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手上的书籍，忽视了彤彤的话。彤彤疑惑地看了看朱熹，提高了嗓门把话重复了一遍：
1: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请教。
0: 但是朱熹没有理会彤彤，依然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似乎外部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这下彤彤可犯难了，怎么才能让朱熹理自己呢？就在彤彤思考怎么办的时候，书童却嘲笑彤彤说道：
3: 我都告诉你了，我家先生在看书，你就是不听。先生每次看书的时候都会对一切事不予理会，哪怕是天塌下来，只要他没看尽兴就不会理会。你啊，还是少费心思啦，安静等着吧，等先生看够了自然会理你的。
0: 书童的话让彤彤感到有点郁闷，安静等着倒是没什么，可是这朱熹什么时候才能看尽兴啊？彤彤跟古宝穿越古代可是有时间限制的，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啊。不行，必须想办法了，不然这一趟来的就太吃亏了。于是彤彤坐到朱

0: 溪旁边的草地上，一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不断思考着对策。突然，彤彤眼前一亮，猛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大声吟诵道：“
1: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先生，这首诗你还有印象吗？
0: 嘿，你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听完彤彤的吟诵，朱熹终于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了，并看向了彤彤。
2: 当然记得，这是我做的诗，怎么会不记得呢？哈哈哈，孩子，你说有问题想问我，不妨说说看吧。
1: 太好了，朱熹先生，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这首诗。这首《春日》明明通篇都是写你去泗水这个地方春游看到的景色，可是据我所知，你是不可能到过泗水的呀。因为
2: 泗水被金人所占，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但是我不明白，你明明没去过，可为什么要写呢？这不是骗人吗？
2: 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娃娃对这首诗还认真思考了。不过我并没有骗人，春日这首诗明面上是写景，可实际上我是在赞颂孔子啊。
0: 朱熹给出的答案让彤彤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朱熹，向他问道：
1: 赞颂孔子，这通篇的写景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呢？
2: 呵呵呵，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泗水呀，曾经是孔子讲学传道的地方。在诗中，我用第一句中的泗水暗喻孔门，而寻芳则暗喻求圣人之道。第三句中的东风是暗喻孔子的教化。最后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春”这个字，其实是暗喻孔子所倡导的仁德呢。我这通篇都是在赞颂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呀。
1: 原来如此，朱熹先生，还好我来找你了，要不然我自己想一辈子都想不到这层含义呢。你把哲理融在美丽的春景中，不露一点说理的痕迹，但是却不断暗喻，可真是别具匠心呐、啊！朱熹先生，在我看来，你可真是厉害呢！
2: 哈哈哈哈哈！你这嘴巴可真甜。不过朱某可称不上厉害，相比孔圣人，就算说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学徒，也不为过呀。孩子，你听我一言，作为一名学者，不仅要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更要胸怀天下，遵从仁德。学习赋予你智慧，智慧赋予你能力，而仁德的心则能正确引导你的能力。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1: 明白明白。仁德的心可以正确引导能力的发挥，但是不仁德的心也会把能力发挥到坏的地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2: 哈哈哈哈，好好，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见地，甚是不错。这首《春日》还望你牢记于心，树立一颗仁德之心呐、啊！哈哈哈哈哈！《
1: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3: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我们的节日之七夕节。未会牵牛亦若何，须邀织女织金梭。年年祈雨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而这一天同样也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于是他们决定今晚带着明明一起出去吃晚饭，好好感受一下七夕节的气氛。街上的男男女女拿着玫瑰嬉笑着，看起来甜蜜极了。明明也被这幸福的氛围感染，开心地说：
3: 爸爸妈妈，七夕节真是一个甜蜜的日子啊。
2: 爸爸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看着明明，高兴地说：
4: 当然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呀，可是我国传统的情人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歌颂爱情的节日呢。而且啊，关于七夕节，我国可是有一个十分美丽又浪漫的传说呢。明明，你想听吗？
2: 明明用力地点点头，赶紧说：
3: 想听想听，爸爸快讲。
2: 爸爸清了清嗓子，给明明讲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
4: 很久之前的一天晚上啊，天上呢，一个叫做织女的仙女私自下凡嬉戏，在凡间呢，她遇到了一个叫做牛郎的贫苦孤儿，两个人呢就一见钟情了，这让织女打消了回天庭的念头，决定和牛郎结婚，在凡间过完一生。婚后啊，牛郎和织女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他们还生了一对儿女，日子过得开心极了。但是后来呀，王母娘娘知道了这件事，她生气极了，因为按照天庭的规定，仙女是不可以跟凡人在一起的。于是呢，王母娘娘命令天兵天将将织女捉拿回天庭受罚。眼看着织女被天庭抓走，把牛郎可急坏了，他赶忙骑上自己的牛，用扁担挑着一双儿女追了上去。
2: 听到这里，明明真为牛郎和织女捏了把汗，他忙问爸爸：
3: 爸爸，那后来牛郎追上织女了吗？他们最后生活在一起了吗？
2: 爸爸的话被明明打断了，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是轻轻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4: 别着急呀，明明，爸爸正要讲呢。牛郎骑着牛，挑着儿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可是王母娘娘却忽然拔下了头上的金簪子，顺手一划，天空中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阻断了牛郎的去路。牛郎和织女看着无法渡过的宽阔银河，就只能在银河边上哭泣着遥望对方了。
2: 明明为牛郎和织女难过极了，他嘟起了小嘴，不开心地说：
3: 哼，这个王母娘娘可真坏，牛郎和织女那么相爱，她偏偏要把他俩分开，王母娘娘可真是坏透了。
2: 爸爸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明明好了，于是妈妈叹了口气，接着爸爸的话说：
5: 哎，明明不要生气，这个故事啊还没结束呢。
2: 明明不敢相信地看着妈妈说：
3: 可是牛郎和织女都被银河分隔开了呀，他们再也无法相见了呀。
2: 妈妈点了一下明明的鼻子，开心地说：
5: 他们当然可以相见啊，牛郎和织女坚贞的爱情感动了世间万物，为了让他俩相见，

0: 无数的喜鹊飞到了银河，用身体搭成了一道跨越银河的鹊桥，让牛郎和织女可以鹊桥上相会。王母娘娘看到了这一幕，也被感动了。于是呢，她就下令，在每年的7月7日这一天，喜鹊们都会在银河上搭成鹊桥，让牛郎和织女相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7月7日定为七夕节了。
1: 讲到这里，一家三口也走到了饭店门口，他们一边用餐，一边庆祝着牛郎和织女的相会。在这浪漫、美丽又幸福的七夕节，一家人开心极了。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

0: 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支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1: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5: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4: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5: 狐狸博士，我……
4: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6: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5: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6: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5: 我还没有想好呢。
4: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6: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5: 好的。
4: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怎么办？想来想去，安迪决定变成大象，大象又威武，性格也温柔，肯定很不错。当他回到家里，准备喝下药水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用新稻草铺成的小床是那么的柔软，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6: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4: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6: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4: 安迪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安迪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5: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4: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国王听说阿凡提非常有智慧，便把他叫来问道：
7: 阿凡提，你的智慧是从哪儿找来的？
8: 通过艰苦的劳动找到的。
6: 阿凡提回答说：
7: 智慧也能通过劳动找到吗？
6: 国王问。
8: 对，通过艰苦的劳动定能找到智慧。
6: 阿凡提回答。
7: 我现在就想多找一点智慧。
6: 国王说。
8: 这个好办，请您拿上锄头跟我走，我会帮助您找到智慧的。
6: 阿凡提胸有成竹地说。国王心想，
7: 别人都说我缺少智慧，这回我一定得多找一些智慧，把脑子装满，有可能的话再装上两箱子智慧带回王宫，留着给孩子们用。
6: 然后他拿上一把锄头跟着阿凡提就走。他们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一片戈壁滩上，阿凡提对国王说：
8: 好了，国王陛下，请您脱下黄袍开始劳作吧。
6: 国王只好跟着阿凡提抡起锄头来，干了一会儿，国王的手就起了血泡，国王受不了了。
7: 阿凡提，你说的智慧在哪儿？我们怎么找到它？
8: 请别急，国王陛下。
6: 阿凡提笑了笑说，
8: 我们就这样艰苦地把锄头抡到秋天，再把这片土地开垦出来，到了春天我们再把智慧种上，等到了秋天我们就可以收获到一麻袋一麻袋的智慧，不然我们上哪儿去寻找智慧呀？
7: 你说的这个智慧是粮食吧？
6: 国王问。阿凡提说，
8: 对，陛下，这只是寻找智慧的第一步。
6: 国王无奈，跟着阿凡提整整苦干了一年，到了秋天收完了丰收的粮食后，国王对阿凡提说：
7: 阿凡提，我感觉到粮食吃起来容易，可种起来就难了，你说我说的对吗？
8: 非常正确，您现在找到了一条最重要的智慧。
6: 阿凡提回答说。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燧人氏钻木取火》。在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的存在，到了晚上到处一片漆黑，周围传来野兽的叫声，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由于没有火，人们只能吃生冷的食物，因此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天上有位神仙叫伏羲，他看到人们生活得这么辛苦， 心里很难过，他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在山林中降下一道雷电，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了，人们吓坏了，惊恐地看着燃烧的树木。这时有个年轻人发现野兽的嚎叫声突然没有了，他心想，
12: 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
13: 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发现身上变得暖和起来，他兴奋地对大家说，
12: 大家快过来呀，这个东西并不可怕，它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
13: 这时人们又发现不远处有被火烧死的野兽，人们分吃了这些野兽的肉，他们觉得从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人们发现了火的好处，他们捡来树枝点燃火并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伏羲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了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身边，告诉他，
7: 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睡眠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种取回来。
13: 听了伏羲的话，年轻人决定到睡眠国寻找火种。他翻过高山，渡过大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睡眠国。可是这里连阳光都没有，四处一片黑暗，也没有火。年轻人非常失望，他坐在一棵叫碎木的大树下休息。突然一道亮光闪过，他立刻站起来，四处寻找光源。他发现这棵树上有几只大鸟，正用短而粗的嘴啄树上的虫子，它们每啄一下，树上就闪出明亮。

0: 火花。看到这里，年轻人脑子里灵光一闪，他马上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可是并没有生起火来。于是他耐心地不断转动树枝，终于树枝上冒起了烟，树枝燃烧了起来。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也就是钻木取火的办法。从这以后，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人们被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折服，推举他做首领，并称他为燧人，也就是取火者的意思。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讲故事的牛奶。小老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听妈妈讲故事，可是今天妈妈不在家，没有人给他讲故事。小老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时，放在小老虎床头柜上的一杯牛奶突然亮了，一个雪白的小人儿从杯子里跳了出来。小老虎吓得急忙躲进了被子里。小人儿跳到桌上，拍了拍小老虎的被子说：
1: 你好，我是牛奶精灵，我带你去牛奶世界玩吧，那里有很多讲故事的小精灵哟。
4: 小老虎一听，连忙从被子里钻了出来。牛奶精灵拉着小老虎的手来到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走着走着，小老虎看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房子，房子里还传来一阵说话声。小老虎问道：
5: 呀，好漂亮的房子呀，是谁在里面讲话呀？
4: 牛奶精灵说：
1: 是我的伙伴们正在里面讲故事呢，我们也快点进去听吧。
4: 小老虎兴奋地走进房子里，只见一群浑身雪白的小精灵正坐在红色的椅子上认真地听故事。讲台上站着一个老精灵，小老虎走到一旁坐了下来。突然，另一个小精灵

0: 玲端着一杯牛奶走过来说，
1: 要想听故事就要先喝下这杯牛奶。
0: 小老虎一口就把牛奶喝光了，接着就认真地听起故事来。老精灵讲了很多的故事，小老虎慢慢地睡着了。牛奶精灵摇着小老虎的胳膊说，
2: 小老虎，小老虎，快醒醒。
0: 小老虎揉了揉眼睛问，
3: 咦，我怎么睡着了？
4: 因为牛奶有促进睡眠的作用，你喝了牛奶，牛奶精灵就在你的身体里讲故事，你就慢慢的睡着了。
3: 原来是这样呀，以后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喝牛奶，让牛奶精灵给我讲故事，这样我就不会失眠了。
4: 嗯，我们现在赶紧回家吧。
0: 小老虎回到家后又喝了一杯牛奶，不一会儿他就呼呼的睡着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大拇指大小的小人之后，骑着鹅跟着大雁群长途旅行的经历。旅行途中，他们遭遇了狐狸斯米尔的一连串报复，救了小松鼠、黑老鼠、山羊群和绿头鸭。尼尔斯也由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勇敢又富有责任感的好孩子。你们想了解尼尔斯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当中，去感受尼尔斯的奇妙旅程了。第一集，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从前有一个叫尼尔斯·豪格尔森的小男孩，他不爱读书，除了喜欢吃饭睡觉就是调皮捣蛋。这天爸爸妈妈做好了家务，准备去教堂。尼尔斯很高兴，只要爸爸妈妈一走，他就自由了，整个家只剩下了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爸爸好像知道尼尔斯在想什么，走之前他严肃地对尼尔斯说，
12: 我们要去教堂了，你自己在家要乖一些，认真地看一会儿书吧。
11: 妈妈把尼尔斯的课外书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尼尔斯坐在桌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这才出门了。尼尔斯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会儿书，眼睛就开始打架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一阵嘻嘻嘘嘘的响声将他吵醒。他抬起头，通过眼前的一面镜子看到，身后的那个箱子居然被打开了。要知道，那个可是妈妈从来不让别人动的箱子呀。
13: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箱子也是妈妈临走前特意关好的，怎么会被打开呢？一定是有小偷进来了。
11: 想到这个，尼尔斯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子，观察着身后的动静。忽然间，尼尔斯从镜子中发现箱子上有一团小黑影，他仔细一看，天哪，箱子边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精灵。尼尔斯听说过有关小精灵的传说，但没想到小精灵居然那么小。

0: 那个小精灵长着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穿着整洁讲究，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件绣工精美的胸衣。他并没有发现尼尔斯。尼尔斯虽然害怕，但看到小精灵又老，体型又小，想搞恶作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尼尔斯看了看四周，发现窗框上挂着一个旧的苍蝇罩。他悄悄地把苍蝇罩摘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箱子前，猛地将苍蝇罩往小精灵身上一罩，就把小精灵网在了里面。为了防止小精灵跑出来，尼尔斯拿着苍蝇罩晃来晃去，小精灵在里面被晃得头晕目眩的，连忙请求尼尔斯：
1: 请你放了我吧，我愿意给你一枚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金币。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因为调皮的尼尔斯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精灵，并没有打算伤害他。但是就在小精灵正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又反悔了。他想，
2: 我干嘛不多要点东西呢？起码应该让他施展一下魔法，把妈妈让我学习的知识立刻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学习了。
0: 这样想着，他又急忙晃动苍蝇罩，想把小精灵再罩进去。谁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感到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苍蝇罩还挂在窗框上，箱子也关着，哪儿都没有小精灵的身影，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但是尼尔斯的脸还火辣辣地疼着，这让他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尼尔斯心想，
2: 还是看一会儿书吧，不然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该挨骂了。
0: 于是他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可是明明平时几步就能走到的距离，自己走了好久好久才到达。难道是小精灵施了魔法，让屋子变大了吗？平时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椅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山峰。尼尔斯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爬回到椅子上，书也变得十分巨大，他只有爬到书上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他艰难地看了两行，一抬头竟然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小人儿。尼尔斯仔细一看，那个小人儿戴着尖顶帽，穿着蓝色的皮裤，竟然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他把手叠在一起，镜子里的小人儿也把手叠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动作，小人儿就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尔斯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人。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小人儿是他自己。小朋友，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小小人儿，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捣蛋鬼闯祸了。一天早上，在斯托帕尼先生的家里，小男孩加尼诺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跑到客厅，从桌子上拿起日历，自言自语地说：
5: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日历上，这是为了让来我家的朋友别忘记送礼物给我。
1: 接着加尼诺回到自己的卧室，翻开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道：
5: 我已经收到好多好多礼物。爸爸送我一支可以打靶的手枪，阿达姐姐送我一件小方格的衣服，但我并不感兴趣。维吉尼亚姐姐送我一个钓鱼竿，我很喜欢。路易莎姐姐送给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支红蓝铅笔，妈妈送我一个日记本，它是礼物中最好的。
1: 写到这儿，加尼诺笑了起来，他心想，
5: 妈妈的礼物真好，它像是一本漂亮的书，每一页都是雪白雪白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填满它。我的姐姐们每天都记日记，真不明白这些女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我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哦，对了，我可以抄一段阿达姐姐的日记。
1: 想到这儿，加尼诺走进阿达的房间，打开桌子的抽屉，取

0: 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的手又粗又红，他只知道同爸爸谈葡萄酒、农民，从来没见他穿过一件时髦的衣服。我爱莱斯基，可是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小职员。
1: 加尼诺把这段话抄到了自己的日记本里，他抄啊抄啊，足足抄了一页纸。到了晚上，卡皮塔尼先生来了，他就是阿达日记里说的那个小老头。卡皮塔尼先生进屋的时候，加尼诺正在客厅里看日记。卡皮塔尼先生大声说：
2: 我们的加尼诺在看什么好东西呢？
1: 加尼诺把日记递给了卡皮塔尼先生，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念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三个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可当卡皮塔尼先生念到加尼诺从阿达日记上抄的那一段话时，他生气地大吼了起来：
2: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混账话？
3: 这不可能是混账话，因为这是我从阿达姐姐的日记上抄下来的。
1: 听到这里，卡皮塔尼先生板着脸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了。妈妈非常生气，她对加尼诺大喊：
4: 你怎么能抄你姐姐的日记呢？你闯大祸了。
1: 阿达哭了起来，眼泪流得像泉水一样，其他人也开始责怪加尼诺。加尼诺听不懂大家的话，只好回房间睡觉。睡觉前，他打开日记本，写下了晚上发生的事情。
3: 这个家真让我受不了，全家人都说由于我的过错，姐姐的亲事泡汤了。他们说像卡皮塔尼这样一年有20000里拉收入的丈夫，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阿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嫁人了。我不明白，从姐姐的日记上抄一段话究竟犯了什么大错。哼，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抄别人的日记了，一切都由我自己来写。
1: 小朋友，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的日记，犯了大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和晚宴有关的故事。印度官员和他的夫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宴席设在一间宽敞的餐厅里，室内大理石的地板光滑的像镜子一样，屋顶的房梁很立体，宽大的玻璃门外就是阳台。在座的客人大多是军官和他们的夫人，还有一位来访的美国博物学家。在宴席上，大家在热闹地聊着天儿，不过那个美国博物学家没有参与，他只是安静地看着在座的其他客人。这时，他无意中发现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奇异的表情。只见女主人温兹太太两眼盯着正前方，脸上的肉在微微发着抖。他向身后的印度男仆做了个手势，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突然，那个男仆的双眼睁得大大的，迅速离开了餐厅。在座的客人中，除了那个美国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看到那个男仆把一碗牛奶放在了紧靠门边的阳台上。美国人突然明白过来了，在印度，往碗里放牛奶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做

0: 为引蛇的诱饵。他想，这个时候餐厅里一定有条眼镜蛇。于是他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房梁，但是上面空荡荡的，室内的几个角落也是空的。那么这样就剩下了一种可能，蛇藏在餐桌下面。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往后跳，然后警告其他人。可是他知道这样做会引起骚乱，说不定眼镜蛇会受到惊吓然后咬人。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严肃地说，
1: 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想和大家做一个游戏，来了解一下大家到底有多强的忍耐力。我数300下，大概就是5分钟的时间，你们谁都不要动，动的人可是要罚钱的，请大家准备好。
0: 说完他开始数数，在他数数的过程中，在座的每位都像石雕一样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当他数到280的时候，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那条眼镜蛇钻了出来，并向那碗牛奶爬去。蛇刚爬到阳台上，他立刻跳起来，把通往阳台的门关了上来。在座的各位听到了动静，都看到了阳台上的那条蛇，屋里响起一片尖叫声。这时男主人激动地说，
2: 原来屋子里有条蛇，您刚才让大家做游戏就是为了避免引起骚乱吧？您真是太机智了。
1: 这没什么，说到机智，我可比不上您的太太啊。温兹太太，您是怎么知道屋子里面有条眼镜蛇的呢？
0: 温兹太太的脸上闪出一丝微笑，她回答道，
3: 因为她当时正从我的脚背上爬过去。
0: 小朋友们，遇到危险时，害怕、恐惧、惊慌是我们本能的反应，然而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化解危机，只能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糟。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战胜危险，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们必须保持情绪的稳定和思路的清晰。
4: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黄鼠狼偷鸡。从前，村里有只黄鼠狼，专门偷吃。

0: 农夫的鸡，它又聪明又狡猾。每次农夫听到鸡叫跑出来看的时候，鸡早就被它叼走了，只剩下一地的鸡毛。后来为了对付黄鼠狼，农夫就养了一条大黄狗。大黄狗的眼睛很尖，鼻子也很灵，黄鼠狼一靠近鸡窝，狗就闻出了气味，叫来农夫，打得它到处乱窜。慢慢的，黄鼠狼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成天都在想，
1: 要是能躲开那条该死的狗就好了。
0: 有一天，大黄狗因为偷吃了一根肉骨头，被农夫狠狠地揍了一顿，站都站不起来了。黄鼠狼一见，顿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于是他就捡了一根骨头，满脸堆笑地来到了狗窝前，亲热地凑了上去说，
1: 哈哈，狗大哥你好呀。
0: 大黄狗一看，原来是偷鸡的黄鼠狼，张嘴就想叫。黄鼠狼急忙捂住他的嘴巴说道，
1: 慢着慢着，咱哥俩有话好说，别动不动就喊人呐。
2: 那你有什么事儿啊？
0: 黄鼠狼装作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说，
1: 狗大哥呀，你吃过晚饭了吗？
0: 大黄狗伤心地说，
2: 别说晚饭了，我可一整天都没吃过东西了，哎。
0: 于是黄鼠狼就拿出那根骨头对大黄狗说，
1: 这根骨头是我刚刚找到的，自己没舍得吃，特地带来给你的，快吃吧。
0: 大黄狗非常感激，接过骨头就啃了起来。黄鼠狼看着他那副馋样，心里暗暗高兴，接着他又装作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
1: 哎呀，要是再有一根就好了，我也是两顿没吃东西了。
0: 大黄狗一听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要还给他吧又实在舍不得，正犹豫着呢，黄鼠狼摆了摆手说，
1: 没事儿，你吃吧。哎呦，以前呐，要不是饿得不行了，我也不会来偷鸡呀。哎呦。
0: 大黄狗听了这些话，想想自己的遭遇，反倒有点同情他了。黄鼠狼一看时机到了，就说，
1: 狗大哥呀，你拼死拼活地给人卖力，他不但不给你好处，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也太对不起你了。你说咱饿得都快没命了，就是偷吃一两根骨头，一两只鸡也是应当的，对吧？
0: 狗吃了黄鼠狼送来的骨头，又被他花言巧语地说了一通，点了点头就答应了。后来呀，大黄狗见了黄鼠狼总是装聋作哑，黄鼠狼偷起鸡来可就方便多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金狐狸。森林里住着一只金黄色的狐狸，它金黄色的皮毛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漂亮，因此小动物们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金狐狸。一天，小熊在河里摸鱼，金狐狸悄悄地将小熊的鞋子丢在了草丛中。小熊从河里上来，找不到鞋子，只好光着脚走回了家。小猴子把洗干净的衣服晾在院子里，金狐狸悄悄地过去朝上面弹了一些泥土。小猴子困惑地说：
2: 奇怪了，衣服明明洗干净了，怎么又脏了呢？
1: 没办法，小猴子只好重新洗了一次。看到这一幕，藏在远处的金狐狸扑哧扑哧地笑个不停。老母鸡在草垛上孵蛋，金狐狸张牙舞爪地跑过去，把老母鸡吓飞了，蛋也打碎了。老母鸡伤心地落下了眼泪，金狐狸却捂着肚子大笑不已。就这样，小动物们一传十，十传百，没有谁愿意和金狐狸做朋友了。一天，金狐狸在森林里溜达时，扑通一声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这下金狐狸慌了神，左冲右撞的，可是陷阱四面又湿又滑，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上不去。金狐狸大声呼救，小熊正好经过这里，看到陷阱那么深，他急忙去找小猴和其他小伙伴帮忙，有的砍藤条，有的系疙瘩，一会儿就把金狐狸拉了上来。第二天，金狐狸给每个小动物都送了一份请柬，还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来感谢大家。他把小熊的鞋子洗干净还给了他，给小猴买了一瓶洗衣液，让小猴以后洗衣服不费力，送给老母鸡两枚又大又圆的野鸡蛋。金狐狸红着脸说：
3: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不该捉弄大家，请大家原谅我，以后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吗？
1: 小动物们笑着说：
4: 团结就是力量。
1: 他们开心地吃起了金狐狸为他们准备的食物。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卖掉了自己的衣服，为匹诺曹买了识字课本。匹诺曹开心极了。第二天，雪停了，匹诺曹拿着漂亮崭新的识字课本去上学。在上学的路上，他那小小的脑袋瓜里闪现出成百上千个幻想，想的一个比一个美。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
11: 今天要到学校去，我要很快去念书，挣很多很多钱，拿到第一笔钱。我要给爸爸做一件漂亮的上衣，这件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他为了给我买书，现在只剩一件衬衣了。天气多冷啊，只有爸爸才肯做出这样的牺牲。
0: 他正激动地说着话，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笛声和敲锣打鼓的声音。不一会儿，匹诺曹来到一座广场中央，这里人山人海，一座大木棚被围得水泄不通。木棚是用五颜六色的帆布支撑起来的。匹诺曹转身向村子里的一个孩子打听道：
11: 这个大棚是干什么用的？
12: 你念一念海报，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一念就全明白了。
11: 我很想念，可今天正好不会念。
12: 你真是一个笨蛋呐！好吧，我念给你听。那个海报上有几个像火一样鲜红的大字，这些大字的意思是木偶大戏台。
11: 哦，这个木偶戏演了多长时间了？
12: 刚刚开始。
11: 门票多少钱？
12: 4块钱。
0: 匹诺曹好奇得要命，他无法控制自己，就不好意思地跟那个孩子说：
11: 你能借给我4块钱吗？我明

0: 天还给你。
1: 哈哈，我很愿意借给你，不过今天我正好不能借。
0: 那我把上衣卖给你，你给我4块钱就行。
1: 用彩色的纸做成的上衣对我有什么用啊？天一下雨，我连脱都脱不掉了。
0: 那你愿意买我的鞋吗？
1: 你的鞋用来点火倒是不错。
0: 帽子你能给我多少钱？
1: 我看看，这帽子买来还真是有用，用树叶做的一顶帽子，没用多久就会烂掉吧。
2: 匹诺曹坐立不安，他终于明白，这个孩子根本不愿意买他的鞋子和帽子。他想把最后的一张王牌打出来，可是又没有勇气说出来。他犹豫不定，下不了决心，特别苦恼。可最终，他还是说了：“
0: 你能用4块钱买下我这本崭新的识字课本吗？
1: 我是个孩子，我不会从别的孩子那里买来任何的东西。”
2: 这个孩子得意地说，他显然比匹诺曹有头脑得多。这时，一个卖旧衣服的人刚好听到了匹诺曹和那个孩子的对话，他大声说：“
3: 我愿意买这个课本，4块钱我买了。”
2: 说完，他把钱放到匹诺曹手里。就这样，识字课本被匹诺曹随意地卖掉了。再想想可怜的杰佩托，这时候他在家里穿着睡衣，冻得直打哆嗦，只是因为他给儿子买了一本识字课本。小朋友，为了去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6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1: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10: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2: 你是谁？”“
13: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10: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4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7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4: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10: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15: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10: 胖子说：“
11: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1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14: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

0: 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1: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2: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1: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0: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1: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3: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1: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0: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1: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4: 殿下别怕，看我的。
1: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4: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1: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只猫可以有多少昵称？甘先生有一只虎纹猫，猫咪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小猫。但是啊，它拥有许多许多昵称，比如老国王、乖乖咪、毛茸茸等等。小猫有了那些昵称之后，就像挂了一排徽章的将军一样气派。刚开始的时候，甘先生对猫并没有好感，在他眼里，猫就是从山林间跑来烦人的小动物。那时候，甘先生的家里来了老鼠，老鼠在家里到处啃咬东西，还发出怪声。甘先生心想：
9: 我得养一只猫，猫是老鼠的天敌呀。
8: 于是，甘先生在外面找了一只小猫，用上衣包裹着带进屋里。小猫刚落在地板上，就躲了起来。甘先生怎么叫他都不出来。当天晚上，小猫捉住了家里的老鼠，甘先生睡得非常安宁。第二天，甘先生仔细地观察小猫，自言自语地说：
9: 看你的两只尖牙多厉害，一看就不好惹。
8: 甘先生不敢与小猫对视，小猫不满地瞪着甘先生，然后飞身跳上钢琴，把盖在钢琴上的布扯了下来，钢琴上摆放的音乐家塑像掉下来摔碎了。甘先生惊呆了，小猫挺直腰杆坐在钢琴上，瞧也不瞧甘先生一眼。甘先生又急又心疼，他心想：
9: 等你捉完老鼠，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家门。
8: 过了3天，屋里已经没有老鼠的动静了。甘先生打开房门，对小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小猫一秒钟也没有迟疑，嗖的冲了出去。甘先生说：
9: 嘿，倒是没有半点留恋呢。
8: 谁知到了第4天，甘先生家里又闹起了鼠患，他只好又把小猫请到家里。小猫一到屋里就直接跳上钢琴，斜眼瞧着甘先生，好像在说：
6: 怎么着，你这没良心的，把我赶走， 如今又请我回来捉老鼠啦。

0: 甘先生垂着脑袋，讨好地端上猫粮，小猫不客气地吃了个盆底朝天。晚上，屋里的老鼠踪迹全无，甘先生佩服地说：“
1: 真是灵啊，小猫真是好极了。”
0: 就算是这样，过了几天，甘先生仍然想赶走小猫，小猫嗖地跑掉了，依旧没有半点犹豫。谁知过了几天，老鼠又来了，得知家里没了猫咪，就狠狠地把甘先生家里的东西咬了个遍。于是小猫又被请到家里了，和前面一样，小猫刚踏进家门，老鼠就跑光了。甘先生开始喜欢这只小猫了，想留下它，可小猫总是对甘先生不理不睬，还趁他不在家时把床单撕坏了几条口子，把沙发也弄坏了。甘先生气得大喊：“
1: 太过分了，我要狠狠揍你一顿。”
0: 甘先生开始满屋子捉小猫，可是他连小猫的尾巴都没碰到。甘先生非常生气，他琢磨着该怎么降服小猫。于是他躺在床上假装睡觉，暗中观察，寻找时机。等小猫在沙发上睡着了，甘先生轻轻走下床，慢慢接近小猫，猛地用双手把小猫摁在怀里，大声说：“
1: 嘿，小把戏，看我怎么……”
0: 话还没说完，甘先生就愣住了。他心想：“
1: 小猫的背真是柔软光滑，原来小猫是这样的。”
0: 小猫从沉睡中睁开眼睛，它也很意外，迷迷糊糊地感受到人类的怀抱原来是这么舒服，小猫不由自主地打起呼噜来。这些呼噜声让甘先生陶醉，他抚摸着小猫的圆脑袋，摸着它滑溜溜的脊背，心中涌现出无数个小猫的昵称来。他温柔地念叨起来：“
1: 我的小心肝肝，老国王，乖乖咪，亲亲的宝贝儿，毛茸茸，软软毛。”
0: 小猫完全接受了这些全新的名字，这些名字使它对甘先生的敌意完全消失了。从此，小猫留在了甘先生家里，他们俩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呢，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没办法把他们分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啦个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

0: 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电闪雷鸣》。一天，天空乌云翻滚，眼看就要下大雨了。小松鼠看见老黄牛还在田里拉犁，就大声地喊道：
7: 牛爷爷，快下雨了。
6: 老黄牛说：
8: 谢谢你，小松鼠，我知道了。
6: 他抬起头，发现黑压压的乌云已经卷过来了，就跟着小松鼠转身向家里跑。很快，大雨就瓢泼一般倾泻而下，小松鼠立刻就浑身湿透了。牛爷爷拿出了雨衣给小松鼠披上。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突然在天边闪过，刺眼的电光照亮了阴沉沉的天空，像是把天空撕裂开来一样。小松鼠吓得直往牛爷爷怀里躲。牛爷爷说：
8: 孩子，别怕，闪电离我们远着呢。
6: 牛爷爷说完，轰隆隆的雷声就像铁桶似的从天边滚了过来，声音越来越大，响了好长时间。小松鼠在牛爷爷怀里躲着，慢慢的不害怕了。它调皮的爬上牛爷爷的背，好奇的看着天空，想要仔细看看天空的样子。就在这时，又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劈在远处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巨大的雷声瞬间就吓得小松鼠从牛爷爷背上滚了下来。牛爷爷一把抱住小松鼠，轻声地安慰他。小松鼠紧紧抱住牛爷爷问：
7: 都是打雷闪电，为什么有时候雷声来得快，有时候来得慢呀？
6: 牛爷爷解释道：
8: 闪电和雷鸣虽然是同时发生的，可是电光跑得快，而雷声跑得慢。
6: 机灵的小松鼠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说：
7: 您的意思是闪电劈下来的地方有远有近，所以雷声传过来也有快有慢啦。
6: 牛爷爷点点头，夸小松鼠真会动脑筋。不久，他俩就回到家里，舒舒服服地喝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很多。

0: 所以我们总是会先看到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3: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4: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自己穿衣服的故事，名字叫做《娇滴滴穿衣服》。娇滴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今年已经四岁了。她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非常招人喜欢。要是娇滴滴穿上她那身带条纹的红白相间的漂亮衣服，就更好看了。天底下简直就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小姑娘了。可是，就连这么漂亮的衣服，娇滴滴都不会自己穿。每天给娇滴滴穿衣服是妈妈最痛苦的事情。一到娇滴滴起床的时间，妈妈就要在一旁替她拽着袖子，手把手的帮她穿衣服。要是妈妈不帮忙，她就开始娇滴滴的撒娇：“
5: 妈妈，妈妈，快来帮娇滴滴穿衣服！”
4: 妈妈简直拿她没办法。后来，妈妈决定要让娇滴滴自己学会穿衣服。这天早上，娇滴滴又叫妈妈帮她穿衣服了。
5: 妈妈，妈妈，快来帮我穿衣服。
4: 这次，妈妈虽然也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但是却并不动手帮她穿衣服，而是站在一旁对娇滴滴说：
6: 娇滴滴，今天你必须要自己学会穿衣服。
4: 娇滴滴一听，立刻都慌了。
5: 我不会，我不会穿衣服。妈妈，你快来帮我。
4: 不过，妈妈的架势像是铁了心一样，一直没有伸手帮助娇滴滴穿衣服的意思。她耐心地对娇滴滴说：
6: 没关系，不会可以学，妈妈就在这看着你穿。有不会的地方，妈妈教你。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要学会自己穿衣服。
4: 最后，娇滴滴看妈妈真的不替她穿衣服了，只好自己拿起衣服穿了起来。奇怪的是，娇滴滴一下子就自己穿好了衣服，不仅没有把衣服穿反，没有把胳膊伸错，就连扣子也一颗一颗扣得整整齐齐的。原来娇滴滴自己是会穿衣服的呀。娇滴滴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5: 以后我每天都要自己穿衣服。
4: 小朋友，你会自己穿衣服吗？可不能像娇滴滴那样老是要妈妈帮忙穿衣服呀。其实只要自己开始去做，穿衣服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乐于助人的大象。老虎国王宣布过两天要在森林中举办一场篝火晚会，邀请大家都来参加。小动物们十分高兴，很快就到了晚会的日子。可小动物们还不知道，由于前一天刮大风，晚会的场地里到处都是杂乱的树叶，装饰用的气球也被吹走了。

0: 说干就干，他把落叶扫成一堆，又重新吹好了彩色气球。忙了半天，草地又变得干干净净了。大象开心地坐在一旁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晚上，小动物们穿着漂亮的服装，纷纷来到这里。梅花鹿看到大象，很奇怪地说：
1: 大象怎么在这里睡着了呀？
0: 小兔子围着远处的落叶堆喊起来：
2: 快看，是大象帮大家打扫了晚会的场地。
0: 小松鼠说：
3: 大象为了打扫场地，都没有时间换晚会的服装，我们给大象穿上漂亮的衣服吧。
0: 说着，他捧来一片片绿叶贴在大象身上，小老鼠用鲜花编了一个花环，轻轻地戴在大象的脖子上，大象被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时大象醒了，一看自己的身上，恍然大悟。晚会开始了，大象和小动物们一起快乐地跳起舞来。小朋友们，大象正因为无私奉献的品德，才收获了朋友们纯真的友谊。我们也要像大象一样，做一个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

0: 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1: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2: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0: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2: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0: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2: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1: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0: 我回不去谷仓了。
2: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0: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1: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2: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0: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2: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0: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为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1: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
0: 睡着呢。
1: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2: 坎普尔曼，醒醒。
1: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提上天吗？
2: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 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

0: 别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1: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2: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0: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1: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他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2: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0: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1: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2: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0: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1: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2: 哼，是谁一趟一趟地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1: 威伯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0: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2: 真的吗？
0: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2: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1: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他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他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0: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2: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1: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1: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的、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大榆树和小青草的故事。山坡上长着一棵大榆树，大榆树粗壮的枝干上顶着一棚茂盛的树叶，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翠绿的树冠。树下生长着一片青草，每一棵都绿油油的，紧紧地围绕在大榆树的周围。一天，大榆树问小青草：
10: 喂，小青草，你看我长得高吗？
9: 小青草高声回答道：
11: 当然高了，我都看不到你的头顶呢。
10: 那你看我的枝干是不是很粗壮？
11: 那当然，就算有十级狂风也刮不倒您。
9: 大榆树听了小青草的回答，十分高兴，他挺起了胸脯，骄傲地说：
10: 这都是我自己天天努力成长的结果。
9: 小青草看着骄傲的大榆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对大榆树说道：
11: 榆树大哥哥，你不要骄傲，要是没有我们，你也不可能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9: 大榆树一听，立刻有点不高兴了，他冲着小青草嚷道：
10: 你只是个小草，我是棵大树，我的生长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9: 小青草耐心地回答：
11: 真的，从你出生那天起，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就在保护你。炎热的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你的树根遮挡阳光，不让你的水分蒸发掉，以免把你渴死。遇到下雨的天气，我们就……
10: 停，我才不要听你胡说八道呢。我堂堂一个大榆树，怎么可能靠你们才能长高呢？
9: 小青草伤心极了，她向风婆婆恳求，把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带走。风婆婆也看不惯大榆树骄傲的样子，就把小青草们带到了一片肥沃的田野上。一年两年过去了，大榆树独自生长在那片山坡上。有一年，一场非常罕见的大雨来袭，大雨不停地下呀下呀，冲走了大榆树脚边的泥土，它的根部裸露了出来。好不容易雨停了，狂风又紧跟着来凑热闹，它没日没夜地刮着，大榆树的身子很快就被刮歪了，它站不稳了。这时它才想起来小青草曾经说过的话， 感到很后悔。

0: 鬼，他在心中默念着：
1: 小青草，小青草，我错了，快来救救我吧。
0: 可是这些话小青草们再也听不到了。最终狂风将大榆树连根拔起，没过几天，大榆树就在平原上枯死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

0: 从小事做起。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接

0: 是跑步接力比赛，大家准备好。
1: 琪琪，让我们加油，争取第一名。
2: 嗯，
0: 好，开始。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考乐比，要加油啊！
5: 大家加油！
0: 大家加油！
5: 加油！
1: 琪琪准备，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大家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7: 谢谢多多妈妈。
8: 坚持到底吧！
1: 不要，拿不到第一名了！
3: 加油！加油！加油！
8: 乔虎，大家在为我们加油呢，来吧！ 坚持到底，快加油！

0: 就是胜利，来吧，琪琪。
1: 嗯，坚持到底，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我们没得第一。
0: 嗯，不过我们坚持到底了，不是吗？
3: 巧虎琪琪，你们坚持到最后，了不起！
4: 了不起啊！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风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

0: 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酱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酱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酱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1: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0: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2: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0: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1: 那你喝点酒吧。
0: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2: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1: 是没有酒。
0: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2: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1: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2: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0: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酱打量了爱丽丝：
3: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2: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3: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0: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酱计较，得意地说道：
2: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1: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0: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3: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0: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4: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0: 风帽酱对睡鼠说：
3: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0: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酱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3: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酱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酱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3: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3: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1: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酱更生气了，说道：
3: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

0: 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1: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2: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3: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0: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3: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0: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3: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0: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3: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0: 我可不知道。
2: 我更不知道了。
3: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0: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3: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0: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它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3: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0: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3: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0: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3: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0: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1: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1: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4: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5: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4: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5: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4: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5: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4: 鉴真说，
1: 昨天这条路还是干硬平整的，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4: 住持说，鉴真回答说，
1: 那当然了。
4: 住持接着说，
5: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

0: 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1: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猴皮皮。一天早上，小猴皮皮去森林里散步，在小路上他遇到了小狗妮妮。妮妮问他，
5: 皮皮，快看我的发型，我刚做了一个空气刘海，你觉得好看吗？
4: 皮皮只看了一眼就对妮妮说，
6: 你的发型可真古怪，都遮住眼睛了，你不怕走路时撞到树上吗？
4: 妮妮听了很生气，她瞪了皮皮一眼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皮皮走到一棵大树下面，看见熊猫玲玲在树下跳舞。熊猫玲玲穿了一身粉色的新裙子，玲玲看见了皮皮在原地转了一个圈，笑着对他说，
5: 皮皮，这是我新做的裙子，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啊？
6: 一点也不好看，裙子的颜色太俗气了。
4: 听到皮皮的话，玲玲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转身跑开了。皮皮毫不在意地继续向前走。又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一片草地上，小猪乐乐正在草地上拉小提琴，皮皮来到了乐乐身边，他听了一会儿就大笑起来。乐乐被皮皮的笑声吓了一跳，他问皮皮，
7: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6: 我在笑你的琴声啊，你的琴声就像伐木工人用锯子锯树的声音，难听死了。
4: 乐乐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小提琴收起来，气呼呼地向前走。乐乐急忙跟上去说，
6: 哎，你别走啊，咱们一起玩吧。
4: 可是乐乐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越走越快。皮皮独自在森林里走着，他有点伤心，因为他发现小伙伴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他回到家里，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对他说，
8: 你总是说别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人家当然生气呀，你要学会夸赞别人，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呀。
4: 皮皮终于明白了，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学会夸赞别人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的草帽。妮妮是一只聪明伶俐的小白兔，她有一顶心爱的草帽，这是妮妮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的。有一天，妮妮带着她心爱的草帽和篮子准备到山坡上挖野菜去。
7: 妈妈，妈妈，我去山坡上挖野菜了。
6: 说完就出门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妮妮身上，热得她满头大汗。妮妮看了看太阳说，
7: 幸好我戴了草帽，现在草帽可以当遮阳帽用。
6: 妮妮走着走着，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妮妮赶紧把帽子系紧了说，
7: 幸好我戴了草帽，现在草帽又能当雨伞了。
6: 雨慢慢地停了，妮妮还要往前走，突然一只大灰狼从草丛中窜了出来，直直地向妮妮扑了过去。妮妮吓得赶紧扭头向

0: 好办法。
1: 哈哈，我有办法了，我的草帽可以当降落伞用呀。
0: 说完，妮妮两手紧握着草帽的绳子往山顶下一跳，草帽像降落伞一样把妮妮安安全全地送到了山底下。来到了山底下，妮妮看见山坡上有许许多多的蘑菇，她想摘一些回家，可是篮子已经装满了，盛不下了，怎么办呢？
1: 对呀，可以用草帽来做篮子呀。
0: 于是妮妮把草帽两边的绳子一系，挎在胳膊上，高高兴兴地摘蘑菇去了。回到家里，妈妈听妮妮说了一天的经历，连连夸赞妮妮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小白兔。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太阳。它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鹬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鹬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鹬鸟心想，
6: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0: 鹬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鹬鸟的长嘴巴。鹬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鹬鸟对河蚌说，
6: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7: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0: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鹬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6: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0: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7: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0: 可是鹬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鹬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

0: 呀呀。
1: 蜉蝣好奇地问，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0: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2: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0: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2: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0: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2: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1: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0: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1: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地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3: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4: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1: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虹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甜甜糯糯的香味儿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8: 实在是太好吃了。
7: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

0: 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1: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呀？
0: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2: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0: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他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她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3: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0: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1: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呗。

0: 了。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7: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7: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8: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7: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9: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 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8: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10: 好，
9: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8: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11: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8: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9: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 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8: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9: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8: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0: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Zoe 老师对大家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玲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冯姓篇。冯姓出自姬姓，传说是周文王姬昌的后人。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周文王排名第十五的儿子毕公高的后裔毕万，在晋国当大夫。当时晋献公陆续灭掉了许多小国家，就把冯城赐给了毕万的一支子孙，后代子孙以封地为姓氏，称冯姓，史称冯氏正宗，现在是河南冯氏。冯氏宗族里有个比较出名的文学家叫冯梦龙，冯梦龙最著名的作品为《寓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这里有个冯梦龙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冯梦龙有一个好友叫叶中韶，也是明代的一个才子。有一天，冯梦龙和叶中韶一同出门逛街，在经过一个测字摊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都围在那里。冯梦龙看到这一幕，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字谜让叶中韶猜。
5: 叶兄，我给你出一个字谜，你猜猜看是什么字？
4: 叶中韶看到冯梦龙这么有兴致，就同意了。冯梦龙就对叶中韶说，
5: 这个字谜的谜面是上无半片之瓦，下无立锥之地，腰间挂个葫芦，口吐阴阳怪气。叶兄，你猜猜看是什么呢？
6: 冯兄，你不愧是字谜高手，是不是刚才看到那边围了许多人，就想出了这个谜语？我想这个字谜应该就是那占卜的卜字。
5: 哈哈，叶兄果然不愧是人民口口相传的大才子呀，果然才思敏捷，这么快就猜到了。
4: 冯梦龙说完，和叶中韶会心地笑了起来。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

0: 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1: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2: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8: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7: 小兔子们记住

0: 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3: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0: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4: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0: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5: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0: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3: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0: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6: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0: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7: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3: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8: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身残志坚的张海迪。1955年，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他5岁的时候不幸得了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小小年纪，张海迪就坐上了轮椅，再也不能走路了。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
10: 妈妈，我要上学。
9: 妈妈带着张海迪去拜访了很多学校，因为张海迪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不仅如此，病痛也经常折磨着张海迪。但是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张海迪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的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后，又学完了大学和硕士的课程。张海迪一生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还先后翻译了1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不仅如此，张海迪还自学了10几种医学的专著，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0000多人次。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
10: 人活着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9: 最终张海迪战胜

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两次出错的蜻蜓》。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昆虫。有一次，蜜蜂想在草地上举行一场宴会，邀请所有的昆虫朋友赴宴。在宴会当天，来了很多昆虫，有带着大刀的螳螂，有穿着花衣裳的瓢虫。蜜蜂拜托他的好朋友蜻蜓负责接待工作。这天一大早，蜻蜓就赶了过来，他站在草地的入口处，认真热情地做着接待工作。这时，一只长得很奇怪的硬壳虫爬了过来，它的身子很长，脑袋很小，身上有一副坚硬的盔甲。蜻蜓把硬壳虫拦了下来，他说：
1: 等一下，你没有翅膀，不是昆虫，不能进去。
0: 硬壳虫晃了晃脑袋，对蜻蜓说：
2: 谁说没有翅膀就不是昆虫了？我的的确确是昆虫呀。
0: 硬壳虫坚持说自己是昆虫，蜻蜓却不放他进去，他们俩就在门口吵了起来。门口的动静越来越大，蜜蜂听到了，飞了过来。他问蜻蜓：
3: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1: 你看啊，它没有翅膀，根本不是昆虫，却一定要进去赴宴。
0: 蜻蜓气呼呼地向蜜蜂告状，谁知蜜蜂听完大笑起来：
3: 哈哈，你在说什么呢？它就是昆虫啊，它叫步行虫，它们的祖先是有翅膀的，可是后来因为不常用翅膀，只靠脚在地上爬行，所以翅膀就退化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是我弄错了，真是太抱歉了。
2: 算了，没事儿，谁让我的长相比较特殊呢？
0: 说完，步行虫一摇一摆地进入了草地，蜻蜓在后面羞得脸都红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只蜘蛛，蜻蜓心想：
4: 蜘蛛也没有翅膀，那它到底是不是昆虫呢？哎，算了，我还是不拦了，也许它也是没有翅膀的昆虫。
0: 想到这儿，他跟蜘蛛打了个招呼，就请蜘蛛进草地了。可是不一会儿，蜘蛛就被蜜蜂请了出来。蜻蜓又被蜜蜂批评了一通。蜜蜂说：
3: 哎，你又弄错了，蜘蛛并不是昆虫，你都弄错两次了，真拿你没办法。
0: 听了蜜蜂的话，可怜的蜻蜓羞愧极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4: 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一定多学多问，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昆虫的种类多种多样，有带翅膀的，也有不带翅膀的。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哦，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学多问，可别弄错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尔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尔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尔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尔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尔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6: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3: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尔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尔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尔才过来吃。由于吃的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

0: 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1: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2: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下落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3: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3: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3: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3: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4: 再见，再见，再见！
3: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3: 回来吧，孩子们！
5: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4: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3: 可你们去哪里呢？
4: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3: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1: 致敬，我在这上面。
2: 我也是，
3: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4: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1: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4: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1: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4: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3: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4: Nelly。
3: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4: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1: 我发誓，
6: 我也发誓，
2: 我也是。
0: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下落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多嘴的八哥》。从前，有一只八哥生活在森林里。

0: 这只八哥的嘴灵巧极了，他会唱歌，会说话，人们都很喜欢他。可是八哥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儿，总是爱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而且他还很骄傲。杜鹃鸟朗诵了一首美丽的诗歌，大家都在赞美，可是八哥却说，
1: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朗诵的还没有我好。
0: 这天树林里开启了音乐会，各种鸟儿都献上了自己拿手的歌曲。小燕子唱了一首《我爱大自然》，百灵鸟唱了一首《森林里的声音》。到了小八哥表演了，他唱了一首《八哥真聪明》，大家听完都暗地里笑，
2: 小八哥真不知羞耻，自己夸自己聪明，多不好意思呀。
0: 接着黄莺唱了一首《我们都要爱学习》，大家听完都说，
2: 黄莺唱得真好，多动听呀。
0: 小八哥在一旁听见了，心里特别不高兴。过了几天，树林里突然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凶极了，整天见到小动物就咬，小白兔、小鹿都受伤了。森林里的小伙伴们决定要消灭大灰狼，大家伙儿在草地上挖了一个陷阱，陷阱挖好以后，小白兔在草地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回走着，勾引大灰狼。大灰狼果然上当了，他看到小白兔就猛地扑了过来。就在大灰狼快掉进陷阱的时候，八哥突然叫了起来，
1: 大灰狼快掉进陷阱里了，大家准备好，一会儿我们一起用石头砸它。
0: 大灰狼听见八哥的话，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转身就逃走了。大家一看是八哥多嘴，耽误了捉大灰狼的大事，都埋怨八哥。大家走了，把八哥一个人丢在了那里。小八哥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也知道是自己错了，他想找别人解释，可是大家伙都走得远远的了，八哥只好喃喃地自言自语，
1: 请大家原谅我吧，我今后再也不会多嘴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

0: 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

0: Everybody now.
1: Over the river and through the woods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The horse knows a way to carry the sleigh through white and drifting snow.
2: Whoa!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7: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

0: 夜郎自大。汉朝的时候，在西南方有个名叫夜郎的小国家。夜郎国国王从来没去过外面的世界，他以为夜郎国就是全天下最大的国家。有一天，夜郎国国王和部下巡视国境的时候，他指着前方问道：
1: 你们说天底下哪个国家最大呀？
0: 部下们为了迎合国王的心意，都殷勤地说：
2: 当然是我们夜郎国最大了。
0: 夜郎国国王又抬起头来，望着远方的高山说：
1: 那天底下还有比这座山更高的山吗？
2: 咱们的这座山呀，就是天底下最高的山了。
0: 后来，他们来到河边，夜郎国国王骄傲地说：
1: 我觉得这条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了，你们没意见吧？
0: 部下异口同声地说：
3: 大王，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从此以后，无知的夜郎国国王更加自大，更加坚信夜郎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后来有一次，汉朝的使臣来到夜郎国拜访国王，夜郎国国王根本不把汉朝放在眼中，傲慢地问道：
1: 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哪一个更大呀？
0: 汉朝使臣听了之后回答说：
4: 夜郎和汉朝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汉朝的州郡就有好几十个，而整个夜郎的面积还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的大小，依您看哪一个大呢？
0: 夜郎国国王瞪大眼睛惊讶地说：
1: 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会有比夜郎国还大的国家。
0: 成语夜郎自大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人十分无知，而且又非常的狂妄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王后的美好聚会》。仙女王后说：
12: 今天我要举办一场聚会，我希望能有好天气。
11: 天气仙子洛洛一听开始担心了，如果她不能让天气晴朗，仙女王后会生气的。
13: 虽然我学习过天气魔法，但是我还不能做到最好。
11: 洛洛一边想一边跑到室外开始练习魔法，
13: 向右挥舞我的魔法棒，让太阳闪耀起来吧。
11: 随着洛洛魔法棒的舞动，乌云消散了，太阳光芒四射，天气变得非常晴朗暖和。洛洛躲在了蘑菇下面，喘着气说道：
13: 哎呀，现在越来越热了。
11: 洛洛用一片树叶给自己扇了一会儿风，又开始施展另外一个魔法。他的话音刚落，一阵强风从宫殿的花园里刮了过来。这阵风刮得太猛烈了，把聚会用的装饰品都吹走了。洛洛赶紧挥舞魔法棒并念了起来，
13: 魔法棒摇啊摇，让风儿清新又凉爽。
11: 没想到风是立刻停止了，但是一阵雨开始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洛洛大声叫道：
13: 天啊，我做了什么呀？让这阵风消失，用另外的方式让天气凉爽起来吧。
11: 这时魔法一闪，仙女王后出现了，她笑着说：
12: 洛洛，谢谢你为聚会准备的完美天气，雨滴让一切都变得闪闪发亮，而雨后的彩虹就是最好的装饰物。
11: 听了仙女王后的话，洛洛松了一口气。太阳 散发着温

河的光芒，彩虹把天空装扮得多姿多彩，这真的是一个适合举办聚会的天气啊。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

0: 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1: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2: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0: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1: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它给活活摔死了。
0: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叫做捡枫叶。秋天到了，小狐狸家附近的枫树林变成了一个红色的世界，于是小狐狸邀请小刺猬和小松鼠一起去枫树林里玩。小刺猬捡起地上的一片枫叶说：
7: 呀，真好看，像红色孔雀鱼的尾巴。
6: 小松鼠也拿着一片枫叶说：
8: 瞧，这片枫叶像一把小扇子。
6: 小狐狸摘下一片红枫叶说：
9: 这片枫叶真大呀，用它剪成星星一定很好看。
6: 于是三个小伙伴捧着许多枫叶来到小狐狸家准备剪枫叶。小刺猬放下树叶，拿起一把长长的长剪刀准备剪枫叶。小狐狸连忙拉住他说：
9: 这把剪刀是妈妈才能用的，容易伤到我们，很危险哦，我们还是用不伤手的安全小剪刀吧。

0: 说完，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塑料小剪刀。小狐狸微笑着拿起没有尖尖的小剪刀，边剪边说起了顺口溜：
1: 小小剪刀手中拿，五个兄弟分两间，大拇指哥住单间，对准材料张开嘴，咔嚓咔嚓剪起来，小心的孩子他最爱。
0: 小松鼠也学着小狐狸的样子，拿着小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了起来。很快，枫叶就被剪成了松果的形状。小松鼠兴奋地叫起来：
2: 哈哈，快看，我剪的松果是不是很漂亮？
0: 这时，小刺猬突然叫了出来：
3: 哎呀！
0: 原来他不小心把小剪刀弄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小刺猬着急地对小松鼠说：
3: 可以把你的小剪刀借我用一下吗？
0: 小松鼠点了点头，把剪刀手柄朝前小心地递了过去。小刺猬高兴地接过剪刀，很快剪出了一只可爱的蝴蝶。然后他学着小松鼠的样子，把剪刀手柄朝前小心地还给了他。小刺猬感激地说：
3: 谢谢你。
0: 小松鼠笑着回答：
2: 嘿嘿，不用谢。
0: 树博士在这里提醒小朋友们要使用安全小剪刀哦，而且在把剪刀递给别人时，记得把剪刀手柄朝前，做一个有礼貌、懂安全的好宝宝。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4: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3: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4: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3: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4: 看呐，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3: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4: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3: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5: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3: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4: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5: 哈哈哈哈，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3: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儿，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5: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3: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4: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3: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5: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3: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

0: 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1: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
2: 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0: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1: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3: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0: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4: 我的头花不见了。
0: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1: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3: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下肯定高兴坏了。
0: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1: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9: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

0: 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1: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零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它也称呼芙蓉花为巨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三种颜色，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2: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1: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0: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得满脸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一样呢。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画眉嘴国王》。从前，有一位国王，

0: 西夏有一个女儿，十分美丽，却又傲慢无礼。她不但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求婚人的美意，而且还对人家冷嘲热讽。有一回，国王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地所有希望结婚的男子。公主对每一位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位太胖了，她就用轻蔑的口气说道：
1: 好一个啤酒桶。
0: 那个呢，又高又瘦，她就评头论足地说道：
1: 哼，活像一只大蚊子。
0: 有一位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下巴长得有点翘，更是被他嘲笑挖苦。他高声地说道：
2: 瞧这家伙的下巴呀，哎呦，长得跟画眉鸟的嘴一模一样呢。
0: 老国王为此大动肝火，发誓要把他嫁给第一个上门来讨饭的叫花子。几天之后，一个走街串巷卖唱的人在王宫的窗下唱起歌来。国王对他说：
3: 你的歌让我很开心，我就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吧。
0: 公主想反对，但是完全是徒劳的。于是国王请来了牧师，为公主和这个叫花子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国王就让公主和叫花子一起离开了王宫，去了另外一个王国生活。他们俩来到一所很小的房子前，公主大声地问：
2: 这么小的房子我还没见过，天哪，它会是什么人的家？
0: 叫花子回答说：
4: 这是我的房子，也是你的家，我们就共同生活在这里。
0: 公主又问道：
2: 佣人在哪儿呢？
0: 叫花子回答说：
4: 哪儿来的佣人呀，干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动手。喏，天晚了，你得快点生火煮饭了。
0: 可是公主哪里会生火煮饭呀，叫花子只得自己动手，不然就得挨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公主赶下床，逼着她出去挣钱。公主坐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把叫花子以前做的锅碗瓢盆之类的陶器摆在自己的周围叫卖起来。谁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骑兵从这儿过，把所有的陶器都踩得粉碎。公主放声大哭，束手无策。她跑回家里，跟自己的丈夫说了自己的遭遇。她丈夫说：
4: 你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只能跑到咱们国王的宫殿里打听了一下，你能不能在那儿当个帮厨女佣，人家答应了。
0: 这样一来，公主就变成了帮厨女佣，她干各种又脏又累的活。她还在衣服里缝了一个口袋，在口袋里放了一只带盖的罐子，每天把残羹剩饭盛在里面，带回家中糊口。为了庆祝这个国家的国王生日，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而这位可怜的公主躲在上面大厅的门后，偷偷地观望，想起自己悲惨的命运，站在那里几乎哭出了声来。国王身着天鹅绒和绸缎衣服，衣服上镶嵌着钻石，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正朝大厅走去。他发现这个可怜的女佣站在门后哭泣，就一把抓住她的手，要和她跳舞。公主却不肯，因为她认出来，国王正是曾经向她求过婚，被她嘲弄侮辱过的那个画眉嘴国王，不禁吓得浑身发抖。

0: 公主朝门口冲了出去，想要逃走，可在台阶上被一个男子拦住了去路。公主一看，又是画眉嘴国王。国王用亲切和蔼的语气对他说：
1: 别怕，我和那个跟你生活在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里的叫花子是一个人呢，我很爱你才乔装打扮成叫花子，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冲进你的货摊把陶器踩得粉碎的骑兵也是我呀，我做这些全是为了克服你的傲慢无礼，惩罚你对新郎的嘲弄。
0: 公主听罢痛哭流涕，抽泣着对国王说：
2: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不配做您的妻子。
0: 画眉嘴国王却安慰他说：
1: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就举行婚礼吧。
0: 话音刚落，宫女们随即走了过来，给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公主的父亲也来了，祝贺她和画眉嘴国王新婚幸福。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7: 哎，原来是这样。
8: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7: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8: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她的弟弟去世了，她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6: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她点点头说：
7: 我记得这件事。
8: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他很想念他的弟弟。
7: 一定是的。
8: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7: 嗯，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6: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8: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7: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6: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8: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7: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8: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7: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8: 什么事儿啊？
7: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8: 必须邀请他们吗？
7: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8: 好吧，我答应。
6: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8: 爸爸，
9: 怎么了，欧宝？
8: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9: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8: 爸爸，你也要来？
9: 好吧。
6: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她拍着手说：
10: 有聚会呀，太好了。
8: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

0: 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1: 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0: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1: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2: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0: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2: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3: 嗯，我想参加，谢谢你。
2: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4: 我们一定会去的。
2: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0: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
5: 还没有主题。你应该想一个主题。这只狗会去吗？
0: 会呀。
5: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
6: 我考虑一下。
2: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7: 不用了，谢谢。
0: 为什么？
7: 我不喜欢聚会。
0: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7: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0: 是的。
7: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0: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7: 也许吧。
2: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0: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2: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美人鱼获救记的故事。凯莉最近很不快乐，因为她要搬走了，她要离开自己的朋友们了。可是不搬家不行呀，凯莉爸爸的工作有变动，他们必须要搬到海边居住。搬家以后，凯莉每天都很无聊，因为没有小伙伴一起玩耍。有一天，凯莉吃完饭对妈妈说：
8: 妈妈，我去沙滩上散步了，

0: 凯莉在沙滩上还没有走多远，就发现一个冲到岸边的漂流瓶。她捡起瓶子打开之后，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救救我，我被困在龙岩下面了。”龙岩在哪里呢？凯莉朝远处看看，突然注意到前面沙丘的尽头有一块大岩石，看上去像一条巨大的龙。两块漩涡形状的石头就像巨龙的眼睛，凸起的两块石头像巨龙的鼻孔。凯莉飞快地向龙岩跑去。到了龙岩，凯莉大吃一惊，岩石后面竟然躺着一个女孩，她被许多的海草缠住了，动都动不了，而且这个女孩的腿部的位置是一条粉色的鱼尾巴。原来这个女孩是一条美人鱼。凯莉飞快地把海草扯开，不一会儿就把美人鱼救了出来。
1: 见到你很高兴，我叫凯莉，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2: 我叫卡拉，多谢您救我一命。
1: 卡拉，你每天都玩什么呀？我每天过得好无聊，没有人一起玩。
2: 我就住在海底的贝壳城堡里，每天和海豚一起玩耍，骑着龙虾郊游，和章鱼一起捉迷藏。
0: 凯莉听了羡慕极了，她觉得卡拉生活在海底实在是太幸运了。接下来他们两个一起玩了起来，卡拉还收集了很多五颜六色的贝壳，做成漂亮的亮晶晶的发夹，把凯莉的头发盘了起来。到了傍晚的时候，卡拉要回家了，凯莉恋恋不舍地问：
1: 卡拉，我以后还能找你玩吗？
2: 当然可以啦，我们是好朋友。
0: 凯莉简直等不及了，她想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和卡拉一起跳舞，也许还能骑一下小海豚呢。凯莉想着想着就笑了。
1: 如果不是搬家的话，我根本没有机会捡到那个漂流瓶，也不会和美人鱼卡拉成为朋友。看来搬到这里住也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儿。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圆月亮，弯月亮。有一只小青蛙，它冬眠醒来的时候，不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小青蛙醒来时，它先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就慢慢地走出了泥洞。小青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它打了个喷嚏，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这时候它看见天上有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细的月亮。小青蛙高兴了，它说：月亮小姐你好，请向你的妈妈问好。
8: 我的妈妈是谁呀？
7: 弯月亮不解地问。
8: 是那轮明亮的圆月亮啊，在我进入冬眠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和她聊过天呢。
9: 怎么是我的妈妈呢？那就是我呀。
7: 弯月亮说。
8: 是你？
7: 小青蛙摇摇头说。
8: 不可能，明明是个圆圆大大的月亮，怎么可能是你呢？要知道你是又弯又细的呀。
7: 弯月亮笑了，他把自己和小青蛙冬眠前聊天的内容又说了一遍，小青蛙这才相信了。
8: 可是你是怎么从胖胖的圆月亮变成细细弯弯的呢？
7: 小青蛙还是感到奇怪。
8: 请你想一想吧，
7: 弯月亮笑着对小青蛙说。
8: 一定是你喝了减肥茶，也许是你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你圆圆的时候也是很漂亮。

0: 样的，所以我没有必要喝减肥茶呀。弯月亮摇摇头说：
1: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每天想啊想啊，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后来呢，你就把故事讲给四周的小星星和白云姑娘听，讲啊讲啊，你就慢慢的变瘦了，变瘦了，变瘦了，最后变成弯弯的细月亮。
0: 小青蛙边想边说：
2: 你说的很有趣，我是喜欢给小星星和白云姑娘讲故事，不过这也不是我变胖变瘦的原因。
0: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小青蛙抓抓脑袋说：
2: 我想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弄明白的。
0: 这时远处有一块白云飘了过来，弯月亮说：
2: 对不起，我又要给白云姑娘讲故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聪明的青蛙。
0: 弯月亮说着说着就钻进云朵里去了。小青蛙叹了口气，它正想再抓抓笨脑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小青蛙三蹦两跳地跑到河马爷爷家去了，河马爷爷正戴着眼镜在大书桌前看书呢。小青蛙问
2: 河马爷爷：你的书架上有没有月亮变圆变弯的书啊？
3: 有，
0: 河马爷爷指着大书架说：
3: 那里至少有5本这样的书。
2: 太好了太好了，我能借来读读吗？
0: 小青蛙问河马爷爷。
3: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看书能使人聪明，看书能让人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情。
0: 河马爷爷拿下鼻子上的眼镜，笑着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从河马爷爷家出来的时候捧着好几本书，睡了一个冬天他浑身是劲儿，他要好好的读这几本书，然后他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月亮，让月亮知道他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不过小青蛙要首先谢谢月亮，是月亮让他想到要去读书的，读书太开心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美丽的海百合》。海底真是一个大花园，墨绿的海藻，美丽的珊瑚，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海底植物，都在静悄悄地生长着。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腰肢婀娜的海百合了。看呀，它舒展着身子，随着海水左右摇摆，真像一朵美丽的百合花。可实际上，海百合并不是柔弱的花朵，它是善于伪装的海底动物。海百合身上有一根像植物茎杆一样的柄，柄上长着像叶子一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它们的触手。海百合的胆子很小，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忙碌碌的时候，海百合为了安全就躲进石缝里睡大觉。晚上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海百合揉揉眼睛，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聪明的海百合迎着水流伸展开触手，高兴地说：
8: 呀，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我今天晚上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7: 这时

0: 一条小丑鱼游过来，忍不住夸赞他：
1: 哎呀，您的触手真是一张实用的捕虫网，有了它，你吃饭就不用愁了。
0: 海百合赶忙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2: 晚上好，小丑鱼先生。
0: 不一会儿，小丑鱼走了，海百合吃饱喝足后，眼皮就又开始打架了。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2: 填饱肚子了，怎么感觉又困了？今晚不用再吃什么东西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0: 说完，海百合把触手收起来，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从远处看，它真的像一朵盛开的花朵，美极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百合虽然长得像花朵，可它却是一种古老的无脊椎动物。它一辈子扎根海底，不能行走。它的触手伸展开来，像一张蜘蛛的捕虫网，用来捕食送上门的食物。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终于到达翡翠城外，那么他们能够进城去见到伟大的奥芝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0集，神奇的翡翠城。虽然阳光很刺眼，多罗西还是和他的同伴们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在城门旁边装着一个暗铃，多罗西走上前去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城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城门，走进了一间高大的拱形房间，房间的墙壁上也镶嵌着无数的翡翠，闪闪发光。一个身材像芒奇金人大小的卫兵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绿色的，皮肤也带着绿色。他的身边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箱子，当他看见多罗西和他的同伴时，就问道：
7: 你们到翡翠城有什么事情吗？
6: 多罗西回答道：
8: 我们想要拜访伟大的奥芝。
6: 听到这个回答，那人感到十分惊讶，他坐下来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然后告诉他们进入宫殿之前要戴上眼镜，不然翡翠城射出的灿烂光芒会照伤他们的眼睛。接着他打开了那只大箱子，只见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镜片全是由绿色玻璃制成的。那人从中选出了一副恰好适合多罗西佩戴的眼镜，架在了他的眼睛上。眼镜架上有两条金带，可以系在多罗西的后脑勺上。最后，这个人取下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小钥匙，将金带锁牢。这样，多罗西戴上眼镜后，就不能随意取下了。当然，为了不让眼睛被翡翠城的光芒照伤，多罗西也不敢摘下眼镜。这个绿色卫兵又分别给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戴上了眼镜，甚至连小狗托托也不例外，并且全用钥匙锁上了。接着， 城门卫兵

0: 戴上了自己的眼镜，告诉他们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带他们进城了。他从墙上的一只木钉上取下了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大家紧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城门入口，就走到了翡翠城的街上。卫兵带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终于到达了奥芝居住的宫殿。士兵进去通报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才回来。他说奥芝要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晚上，他们被安排在王宫里休息。第二天早晨，一个绿衣姑娘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给她穿上了绿色的绸缎衣服，带她到伟大的奥芝王宫去了。走进王宫后，绿衣姑娘打开旁边的一个小门，多罗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只见在一座绿色的大理石宝座上，有一颗硕大无比的头，比巨人的头还要大，既看不到身子，也看不到手脚，头上没有头发，只有眼睛、鼻子和嘴巴。正当多罗西惊恐地凝视着他时，那双眼睛缓慢地转动着，最后盯住了多罗西。只见那嘴巴开始动了，一个声音突然说：
1: 我是伟大而令人恐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多罗西壮了壮胆子，开口答道：
2: 我是渺小温和的多罗西，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才到这儿来的。
0: 像在思考着什么，那双眼睛一直盯着多罗西，足足有一分多钟。然后，这双眼睛开口问道：
1: 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这双银色鞋子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跑了，从空中掉到了东方恶女巫的身上，将她砸死了。于是我就从她那儿得到了这双银鞋子。
0: 那声音继续问道：
1: 你前额的这块印记又是怎么回事？
0: 那双眼睛又尖锐地注视着他，似乎要看出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最后，奥芝问道：
1: 你要请求我做什么呢？
2: 请求你将我送回堪萨斯，那里有我的爱慕婶婶和亨利叔叔。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2: 因为你是强者，我是弱者，还因为你是大巫师，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
1: 但是你强大的足以杀掉东方恶女巫。
2: 那只不过碰巧了，我并不是有意的。
1: 好了，这么跟你说吧，除非你帮我做件事作为回报，否则你没有权利让我送你回堪萨斯。
2: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1: 杀掉西方恶女巫。
0: 多罗西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啊，这个我做不到啊。
1: 你曾经杀死过东方恶女巫，现在你脚上还穿着这双充满巨大神力的银鞋子，你是完全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的。如今这块土地上只剩下一个恶女巫了，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就送你回堪萨斯去。但是在此之前，你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0: 多罗西不禁哭了起来，他的内心多么失望啊！他好不容易来到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 他回到了胆小的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身边，告诉他们全部的经过。他的朋友们也特别难过，但也没办法来帮他。小朋友，多罗西见到了奥芝，但是奥芝给他提了条件，这让他很失望。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彤彤，彤彤，快醒醒！彤彤，
5: 快起来！彤彤，现实要生气了！
6: 彤彤，
0: 巨大的喊声一下把彤彤给吓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迷茫极了。
6: 我这是在哪里？我怎么会睡着了？
0: 彤彤一边犯着迷糊，一边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发现自己好像在一个课堂上，木质的书桌、软软的坐垫、极具韵味的木屋，这一切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接着彤彤又看了看叫自己的两个人，一个站在书桌前，身穿青色布衣，手拿戒尺，满面皱纹，鬓角花白。再看另一个坐在彤彤的旁边，身穿花布衣，头束发髻，皮肤白皙，圆圆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看起来聪明又顽皮。啊，彤彤想起来了，这是先生和威尔啊，自己现在正在他们的私塾课堂上呢。可是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呢？彤彤的脸上写满了迷茫。老先生看着迷茫的彤彤，有些生气地说：
4: 彤彤，你这好不容易来私塾上一次课，怎么能上课睡觉呢？这成何体统啊？
6: 先生，我是怎么来这儿的？
4: 你自己怎么来的？怎么还问起我来了？彤彤，你自己突然跑来上课的，没想到你竟然睡着了。怎么，先生我的课就这么毫无乐趣吗？
6: 不是的，不是的，我睡着是因为现在的天气，正所谓春困秋乏夏无力，冬日正好眠。老先生，我这是标准的春困引起的。
0: 听了彤彤的辩解，老先生不屑地哼了一声，轻轻地挥动了

0: 手伸过来，我要打你10次手心，让你长长记性。
1: 眼看逃不过惩罚，彤彤心里慌张极了，他连忙收起了自己的嬉皮笑脸，向先生求饶道：
2: 别别别，老先生，我真的错了，我发誓再也不上课睡觉了。
1: 老先生并没有理会彤彤的请求，牢牢地抓起了彤彤的手，高高地举起了戒尺，眼看就要打到彤彤手心了。突然威尔开口了：
3: 先生，彤彤也是第一次犯错，你就饶了他吧，而且现在正值春季午后，人难免会在这时候犯困，彤彤的话倒也可信。
1: 威尔的求情让先生慢慢放下了戒尺，叹了口气说道：
0: 哎，威尔，我哪会不知道春困秋乏这一说呢，彤彤说的当然是可信的，可是这上课睡觉是不可饶恕的。威尔，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私塾虽小，但规矩还是要有的。
3: 先生听我一言，虽然免除彤彤皮肉之苦，但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惩罚他，这样也不算是破坏了规矩。
0: 哦，威尔，你有什么好招吗？
3: 不如就罚彤彤背诗吧。先生今天教一首春天的诗，下课前彤彤就要在课堂上背会，如果背不出来就让彤彤抄诗50遍，如何？
2: 啊，50遍？威尔，你想让我把手腕写断啊？
3: 那意思是你想尝尝这戒尺的滋味。
1: 威尔的话让彤彤一下就不敢说了。老先生看着面前这对伶俐孩童，嘴角不住地向上扬，他摸了摸彤彤和威尔的头，大笑着说道：
0: 哈哈哈，我觉得威尔提议不错，就这么定了。彤彤，你且听好，今天这首诗叫做《春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篇。诗句是这样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彤彤，你记住了吗？
2: 先生，你光告诉我诗句，我哪能记得住啊？
0: 记不住？哼，你这个彤彤，那你说，怎么样教你，你才能记得住呢？
2: 那先生得讲得具体点才行啊。
0: 这首诗首句破题写春天睡觉的香甜，也流露着对于朝阳的喜爱。
2: 对呀，先生，你看孟浩然都觉得春天睡觉舒服呢，所以我睡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0: 彤彤，我看你是毫无悔过之意，我看还是让你尝尝戒尺比较好。
2: 哎，不是不是，我不插嘴了，老先生您继续。
0: 哼，认真听好了，这四句就是写景，写悦耳的春声，交代了醒来的原因。第二句转为写回忆，而最后一句又回到了眼前，看到满地的落花，又有惜春之意。
2: 先生这样一说，我好像明白了，这诗的头两句是说春天睡醒不觉天已大亮，到处是鸟儿清脆的叫声，而后两句的意思是回想昨夜阵阵风雨声，吹落了多少芳香的春花。老先生，我这样翻译对吗？
0: 不错不错，彤彤，你这么聪明，要是能好好的遵守规矩就更好了。我解释了这么多，这节课已到最后了，春晓你记住了吗？没记住可是要罚你抄50遍的。
2: 嘿嘿，我早就记住了，您听好吧。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小。
1: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清明节了。明明在这一天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跟着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为祖先扫墓。清明时节的雨水可真多呀。明明坐在车里，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爷爷看着明明对他说，
5: 我的小明明啊，这路上的时间还长，爷爷给你讲一个有关清明节的故事，你说好不好呀？
4: 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于是爷爷握着明明的小手开始讲起了故事。
5: 在遥远的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了逃避迫害流亡国外。在流亡的途中，重耳饿晕在了路边。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里能找到吃的呢？这时一个名叫介子推的大臣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喂给重耳。重耳慢慢恢复精神，醒了过来。当他发现这食物是介子推的肉时，默默流下了眼泪。
4: 明明听着爷爷的故事，觉得介子推实在是太伟大了，于是他忙说，
3: 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了？
4: 爷爷想了想，继续讲道，
5: 接下来呀，重耳成为了晋国国君。当他准备赏赐介子推的时候，却发现介子推悄悄地到绵山隐居了。重耳十分着急，派人前往绵山寻找介子推。可是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盛，在这山里找人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这时有人献计，要求放火烧山，这样就能把介子推从山里逼出来了。后来大火烧遍了绵山，却没见有人从山里出来。大火熄灭后，人们去山里搜查，介子推已经在一棵老柳树下烧死了。
4: 听到这里，明明开始为介子推打抱不平起来。他生气地说，
3: 那个说放火烧山的人真坏，害死了介子推。可是爷爷，后来呢？重耳知道介子推的事了吗？
4: 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安慰他说，
5: 后来重耳当然知道了，他哭了很久很久，并决定盛大的下葬介子推。可是在下葬时，有人在介子推家中发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介子推希望重耳可以成为一代清明廉洁的君王。于是为了纪念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介子推，重耳设立了清明节，规定在这一天全国所有人都要祭奠自己的祖先，并且不可以生火做饭。所以后人又把清明节称为寒食节。
4: 听完了爷爷的故事，明明恍然大悟地说，
3: 原来清明节是这样来的。可是爷爷，清明节不让生火做饭，那人

0: 天吃什么呢？
1: 爷爷笑了笑，回答道：
2: 哈哈哈，当然是提前一天准备好吃的东西呀。不过清明节有一种十分有特色的食物，叫做青团，是一种用青艾草、糯米粉、糖蒸成的一种青色的团子。古人们认为青团不仅香甜可口，在清明节这天吃更是可以延年益寿，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呢。
1: 听到爷爷说青团香甜可口，爱吃甜食的明明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只见明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咽了咽口水，心想：
0: 等扫完墓，祭拜完祖先，我一定要让妈妈给我买青团吃。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

0: 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1: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0: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1: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2: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1: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0: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1: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2: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1: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她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1: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7: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6: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8: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7: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6: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他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他的魔法。

0: 巴，嘴里念着魔咒：
1: 彩虹飘飘，彩虹便便，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0: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儿，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儿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2: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0: 小白兔拿出它的魔法气球，念道：
2: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0: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1: 真难看，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0: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它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这时，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家里没什么钱，

0: 所以尽管他在王宫做事，每天还是穿着一双破皮靴。国王早就看阿凡提不顺眼了，于是决定借这个机会好好戏弄他一番。国王把王宫里的人都叫到一起，宣布说，
1: 从下个月开始，所有人都必须穿上等的黑色硬皮靴，谁不遵守规定就罚打50鞭子。
0: 国王规定的时间很快到了，可阿凡提还是没有存够买硬皮靴子的钱。他想了想，决定趁着天还没亮，到国王的换衣间去找一双硬皮靴。阿凡提很快就找到了符合国王要求的黑色硬皮靴。他刚准备推开门离开，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新想法，那就是戏弄一下国王。于是他把国王所有的硬皮靴都藏了起来，只留下一双软靴子。这天刚好赶上外国使者前来拜访，国王匆忙洗漱后命人去给自己拿一双硬皮靴。可是仆人发现换衣间里所有的硬皮靴都不见了，国王只好穿着仅有的一双软靴出来迎接使者。使者离开后，国王正准备回寝宫，这时阿凡提走过来大声说，
2: 国王陛下，今天是您的规定开始执行的日子，难道您不想检查一下有没有人违反规定吗？
0: 国王看了阿凡提一眼，又看了看身边的人，发现大家都穿着黑色的硬皮靴，只有自己穿着一双软靴子。
2: 尊敬的国王陛下，您看是取消这项规定，还是让人打您50鞭子呢？
0: 阿凡提见国王没有出声，继续追问。
1: 哎，阿凡提，你的智慧真是无人能比啊。
0: 国王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1: 本来想戏弄你一下，没想到却被你戏弄了。好吧，从现在起，取消这项可恶的规定吧。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铁拐李行医收徒》。很久以前，有一个神仙叫铁拐李，他经常到人间到处游历。有一天，铁拐李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个城市里做大夫。来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他总能药到病除。于是人们便纷纷传说，城里来了一位白发神医。被他治好病的人都想带着礼物感谢他，可是那时人们却找不到他的踪迹了。这件事被当地官员费长房知道了，费长房想尽办法，终于弄清了铁拐李的行踪。他发现每当集市上的人们散去以后，铁拐李就纵身一跳，钻进屋檐下挂着的药葫芦里了。他知道铁拐李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带着礼物去拜见铁拐李。铁拐李看到费长房，很不客气地收下了礼物，然后带着费长房一起钻进了葫芦里。葫芦里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的景色非常美丽，就像神仙住的地方。铁拐李用好酒好菜招待费长房，并和他喝酒聊天。到了晚上，

0: 管理把费长房送回了家中，并对他说，
1: 你来这里见我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
0: 费长房马上点头答应。过了几天，铁拐李来到了费长房家中，对他说，
1: 其实我是神仙，在这里是为了行医救人，现在我该回去了，你愿意做我的徒弟随我一起走吗？
0: 听了铁拐李的话，费长房又高兴又着急，他说，
2: 我愿意做您的徒弟，从此认真修道，行医救人，可是我怕亲人不舍得我离开。
0: 说完，铁拐李折下一根青竹竿，让费长房把青竹竿放在家里后院的地上。费长房照做之后，发现青竹竿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样子，这个青竹竿平放在地上，就好像是他自己躺在了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费长房的亲人看到摆在地上的青竹竿，以为费长房去世了，就为他料理了后事。随后，费长房安心地离开了家，跟随铁拐李走进深山密林之中，开始修道。在学道多年之后，费长房拥有了一身好医术，从这以后，他四处游历治病救人，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药到病除，起死回生。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跳舞的火龙果。火龙果是水果里的舞蹈家，在河岸边、森林里都能看见它美妙的舞姿。一天，火龙果来到竹林里，高兴地跳起舞来。突然，啪啪啪，竹林里响起了一阵掌声。火龙果停下来一看，原来是熊猫在拍手。熊猫说：“
1: 你跳得太好看了。”
0: 火龙果鞠了个躬说：“
2: 谢谢夸奖，你也一起来跳舞吧。”“
1: 我笨手笨脚的，不会跳舞，而且我一动就会感到很累，所以每天都窝在家里不怎么运动。”
2: 你的身体里有一个小人儿，那个小人能让你的身体保持年轻。现在他懒惰了，不爱运动了，你的身体也在慢慢变老，动一下就觉得特别的累。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2: 你把我吃下去吧，让我到你的身体里教小人跳舞吧。
0: 于是，熊猫就把火龙果吃进了肚子里。很快，火龙果就在熊猫的身体里找到了小人儿，他对小人儿说：“
2: 小人儿，你别偷懒了，快来跟我一起跳舞吧，这样熊猫就有力气和我玩了。”“
3: 我不是故意偷懒的，因为熊猫挑食，我缺少一种让熊猫保持活力的能量，没有那种能量，我就无法工作。”“
2: 我有你需要的那种能量，我跳舞的时候它就会散发出来，咱们一起跳舞，我把你需要的能量释放出来，你来吸收。”
0: 就这样，火龙果和小人儿在熊猫的身体里跳起了舞。他们跳啊跳，直到火龙果累得气喘吁吁的，小人儿才恢复了活力。小人儿说：“
3: 你真是我的好舞伴。”
0: 火龙果喘了口气说：“
2: 谢谢你的夸奖，我会告诉熊猫，让它不要挑食。”
0: 接着，火龙果慢慢地爬到熊猫的耳朵里，把整件事情告诉了他。熊猫扭了扭身体说：“
1: 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而且我还会经常吃火龙果。”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因为冒犯了小精灵，被变成了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么，变成小人儿的尼尔斯该怎么办呢？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二集，这不是梦。发现镜子里的小人儿竟然是他自己，尼尔斯忍不住尖叫起来：“
8: 天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7: 过了好一会儿，尼尔斯才回过神来，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觉得自己一定是被施了魔法。尼尔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只要自己醒过来，就立马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于是，尼尔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睁开。但是，让人难过的是，镜子里的他仍然是个头小小的拇指人儿。尼尔斯真的被吓坏了，他心想：“
8: 一定是小精灵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找到他，求他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7: 想到这儿，尼尔斯立刻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落到地板上，在屋子里找了起来。可是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找过了，甚至连老鼠洞都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那个满脸皱纹的小精灵。尼尔斯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候，

0: 他忽然想到，妈妈曾经说过，小精灵常常住在牛棚里。于是尼尔斯穿上同样变小的小木鞋，走出门去。院子里的一只鸡看见了尼尔斯，立刻高声尖叫起来，
1: 大家快来看，尼尔斯变成小不点儿啦！
0: 呼啦啦啦，院子里的鸡和鹅一下子全部都围了过来，看着变成了小不点儿的尼尔斯，他们在尼尔斯身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2: 真的，尼尔斯真的变成小人儿了！
1: 胡该，谁让他老是欺负我们呢？
0: 尼尔斯很奇怪，自己居然能听懂动物们说的话，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急忙掏了掏自己的耳朵，身边的鸡呀、鹅呀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尼尔斯的耳朵里。尼尔斯大声地喊起来，
2: 别烦我，你们快闭上嘴吧。
0: 可是他忘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小动物们根本就不怕他。鸡群向尼尔斯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尼尔斯被吓得赶紧冲了出去，鸡群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这时尼尔斯家里养的一只猫咪出现了，鸡群被吓得安静下来，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假装正在啄地上的虫子。尼尔斯立刻冲了上去，问他，
2: 喂，你知不知道小精灵在哪儿？
0: 猫咪并不理睬尼尔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幸灾乐祸地开口对尼尔斯说，
1: 我知道小精灵在哪儿，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谁让你老撅我的尾巴。
0: 听猫咪这么回答，尼尔斯气得火冒三丈，他叫嚷着向猫咪扑过去。
2: 可恶，我还要揪你的尾巴。
0: 可是尼尔斯忘了，他已经变成了小小人，力气也没有多大了。猫咪轻轻一跳，就把尼尔斯扑倒在地上，锋利的爪子将他的衬衣刺透，尖利的牙齿几乎就要咬到了他的脖子。尼尔斯大喊救命，
3: 救命啊！
0: 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他突然觉得这下肯定死定了。就在这时，猫咪突然松开了爪子，对他说，
1: 算了，看在女主人的份上，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但是你要记住，现在到底谁更厉害。
0: 说完，猫咪就得意地离开了。尼尔斯从猫爪子下脱身出来，顾不得害怕，立刻向牛棚跑去，希望能在牛棚找到那个把自己变小的小精灵。牛棚里的公牛看到了尼尔斯，全都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
4: 这是谁呀？从前总是在我的鸡脚上荡秋千的捣蛋鬼，怎么变成了小个子了？
5: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肯定是在惩罚你。
0: 尼尔斯想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知道错了，只要他们告诉自己小精灵的下落，他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他们，每天都给他们送上最新鲜的草料。可是公牛们吵得厉害，根本就不听他说。尼尔斯担心公牛们挣脱绳子朝自己冲过来，所以赶紧逃了出去。尼尔斯垂头丧气地爬上了院子里那堵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墙头上发呆。
2: 这个农场里没有谁会帮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这副怪模样，会不会不要我呢？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丢到集市上去，让人们像看怪物一样来看我。
0: 尼尔斯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了这样，找不到小精灵，尼尔斯就变不回去，不可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小朋友，调皮捣蛋的尼尔斯受到了小精灵

0: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不成功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阿达的日记，害得姐姐的婚事泡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气氛跟往常不太一样，都过了中午12点，也没有人叫加尼诺吃午饭。加尼诺太饿了，他悄悄走进餐厅，打开柜子，拿出3个小面包和1大串葡萄，又拿上钓鱼竿，走到河边，安静地吃起来。吃完之后，他开始钓鱼，他把鱼钩甩进河里。很快，加尼诺感到鱼竿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可能是身体太靠前了，他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掉下去的一刹那，加尼诺心想，
3: 这下子大家肯定高兴了，再也没有我在家里捣乱了。
2: 加尼诺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卧室的床上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她对加尼诺说，
4: 可怜的孩子，你把我们吓坏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妈妈，我好多了，我好像掉进河里了。
4: 是啊，多亏了切基，他当时正在附近打鱼，正好看见你掉进河里，就把你救了上来。
3: 那他把我的钓鱼竿也捞起来了吗？
4: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安心休息吧。
2: 姐姐阿达给加尼诺端来了一碗热汤，家人都围在加尼诺身边，直到晚饭前才离去。下楼前，妈妈对加尼诺说，
4: 别调皮，好好的躺着，别乱动。
2: 加尼诺点了点头，可是妈妈刚下楼，加尼诺就掀开被子跳下床，自言自语地说，
3: 一直躺着多没意思呀，我可不想待在这儿。
2: 于是加尼诺轻轻地走下楼梯，来到客厅，他跑到窗帘后面藏了起来，打算一会儿跳出去吓人一跳。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有人过来。就这样，他在窗帘后面睡着了。当加尼诺睡醒的时候，他隔着窗帘看见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正坐在沙发上低声说话。克拉尔托说，
5: 巴尔迪医生答应让我做他的助手，不过可能还要等1年的时间。亲爱的，你一定等着急了吧？
6: 哼，我才不急呢。
5: 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宣布订婚之前，我要先取得一个稳定的职业。
6: 你说的都对，随你怎么想吧。
2: 说到这儿，路易莎突然站了起来，坐到离克拉尔托远远的地方。这时家里来了客人，客人问起可怜的加尼诺现在怎么样了。突然妈妈冲进了客厅，大声说，
4: 加尼诺不见了，我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2: 看见妈妈这么着急，加尼诺赶紧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妈妈生气地说，
4: 加尼诺，你吓死我了。
2: 看到加尼诺，路易莎羞得满脸通红，她对加尼诺说，
6: 你一直都在窗帘后面吗？

0: 放开我，放开我，我！
1: 没等加尼诺把话说完，路易莎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把他拖了出去。到了院子里，路易莎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
2: 你怎么能随便说出别人的秘密呢？我真想揍你一顿，可拉尔托和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姐姐，你别哭了，早知道你们这么生气，当时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1: 路易莎没有理睬加尼诺，她转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过来，她把加尼诺抱回了床上。睡觉之前，加尼诺又翻开日记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写了下来。写完之后，他打了一个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0: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好像又闯祸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姐姐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不管那么多了，我得睡觉了。亲爱的日记，晚安。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把姐姐气坏了。接下来又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卡姆小英雄的故事。卡姆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爸爸妈妈离婚后，他和妈妈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8点，孩子们都会准时接到父亲的电话。那天是感恩节，卡姆和妈妈妹妹们去外婆家吃饭。回家的路上，爸爸的电话按时打来，妈妈把手机递给了卡姆。卡姆刚跟父亲道别，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为了拿到卡姆手上的手机，妈妈解开了安全带。就在这时，卡车失控了，卡车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妈妈从车窗被甩了出去，失去了意识。幸好孩子们在后面的车座上很安全。那个夜晚又黑又冷，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孩子们看不到妈妈，呼喊她也没有回应。
9: 我们想从座位上下来，但是安全带绑住了我们。
8: 卡姆说：
9: 我把安全带的扣子解开了，我觉得有点害怕，但是看到哭泣的妹妹们，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8: 卡姆小心地拽出毯子，盖到两个小妹妹身上，轻声安慰他们，并告诉他们他必须暂时离开去找大人来帮忙。卡姆从破了的车窗爬出去，希望能找到妈妈。可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什么也看不见，唯一的亮光是奶牛场的灯光。而奶牛场离卡姆所在的位置有好几英里远。卡姆其实很怕黑，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让妈妈把卧室的灯关掉。然而此时，他正勇敢地走向遥远的牛奶场。那天冷极了，很多地方都结了冰，但是他仍然勇敢地跑去求救。他钻过3重篱笆，包括一道电网，耳朵和脸蛋也因此被划了很多道伤口。大约跑了20分钟，卡姆终于到达了奶牛场，敲开了一所房子的大门。房子里

0: 住着一些工人。了解了情况后，那个人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并带着卡姆火速赶回事故现场。警察很快来了，妈妈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如果再晚那么一刻钟，她就极有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丧命。妈妈足足昏迷了三天，当她从病床上苏醒过来后，就看到了卡姆的事迹上了全美国的报纸和电视报道。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问卡姆，
1: 你妈妈告诉我，以前你很怕黑的，那天你不觉得害怕吗？
0: 小卡姆羞涩地小声说，
2: 确实，我当时非常害怕，可是我必须当英雄。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成为两个妹妹的英雄，我一定得救他们，一定得救妈妈。我希望全家人能永远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0: 卡姆的话音刚落，节目现场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说，
1: 没错，每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都必须做自己的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强者，只是有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来面对困难。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爱睡懒觉的蛤蟆收到他的好朋友青蛙的一份生日礼物，礼物

0: 装在一只漂亮的大纸袋里。蛤蟆接过纸袋，他想扯开瞧瞧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礼物。青蛙说，
1: 你现在不要打开，等他唱歌的时候再把它打开吧，你大概会喜欢他的。
0: 于是蛤蟆就把礼物放在床头，他睡觉了。第二天一清早，蛤蟆就听到床头的礼物唱起歌来，他唱了一遍又一遍，不肯停歇。蛤蟆只好爬起床，他扯开纸袋一看，原来里面放着一只小闹钟，一只装在一个小怪物身上的小闹钟，它正唱着古里古怪的歌。蛤蟆往它头上一按，小怪物才停止唱歌。于是呀，蛤蟆就穿好衣服，马上去青蛙家了。到了青蛙家，青蛙正在院子里面锻炼身体。
1: 早上好，蛤蟆，我可是第一次看见你起得这么早，呱呱。
0: 青蛙高兴地说，你早，你的礼物是一只会唱歌的小怪物，它一大清早就把我叫醒了。
1: 早起好啊，有句古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0: 是的，我已经尝到甜头了，我一路过来抓了很多小虫子吃，瞧，我的肚子里已经装了不少虫子了。
1: 你真了不起，快和我一起来锻炼身体吧。
0: 蛤蟆说，我现在的精神好极了，我得快点回去收拾屋子，我的屋子有两个星期没有打扫了，因为我老睡懒觉，现在我有时间打扫了，谢谢你的会唱歌的小怪物。
1: 不，那只是一只小闹钟，但愿你喜欢。
0: 青蛙说，我太喜欢了，我打扫完院子还要在门前栽两棵树，这事儿我想了半年了，可是一直因为睡懒觉没干成，今天我有时间干了，谢谢你的会唱歌的小怪物。
1: 不，那只是一只小闹钟，但愿你喜欢。
0: 青蛙说，我太喜欢了。蛤蟆一边走一边回头说，我种完树还要在门前挖一个沙坑，我要每天练跳远，这我想了好久了，因为睡懒觉一直没干成，我要谢谢你的会唱歌的小怪物。
1: 不，那只是一只小闹钟，但愿你每天都能这么早起。
0: 蛤蟆一路上还在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青蛙已经听不清楚了，不过他的朋友起那么早，实在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儿。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巨大的汤圆。小兔子、小狗、小老鼠和小象一起到空地玩的时候，发现空地中间突然多了一个东西，一个又大又白又圆的怪东西。仰头看过去，顶上好像还有一个出口呢。小狗站在了小象的头上，小兔子站在了小狗的头上，小老鼠又站在了小兔子的头上。就这样，小老鼠刚好能看到那个圆东西头顶上的出口。小老鼠使劲儿吸了吸鼻子说：
6: 报告，我觉得这是一颗巨大的汤圆，它的表面被风吹干了，里面的蜜汁多得像游泳池里的水一样。哎，等一等，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游泳池。哦天哪，真的是太幸运了，我们有一个蜜汁游泳池。
5: 大家都同意小老鼠的想法，于是小兔子欢欢喜喜地跑回家拿来了游泳圈，小狗欢欢喜喜地跑回家拿来了游泳圈，小老鼠欢欢喜喜地跑回家也拿来了游泳圈。他们都要在

0: 你只游泳池里游个够。只有小象没有拿游泳圈，因为巨大的汤圆对一头象来说，也实在是有点小，根本游不开。小象搬来一张大椅子，坐在巨大的汤圆旁边，说：
1: 我就当你们的救生员吧，有啥事儿喊我哦。
0: 小兔子、小狗、小老鼠陆续扑通扑通跳了下去，在汤圆游泳池里一边游泳一边喝蜜汁，真是好玩极了。小兔子喝够了，玩累了，喊一声：
2: 小象，拉我出去吧。
0: 小象伸出长鼻子把它拉了上来。小狗喝饱了也喊了一声：
3: 小象，拉我出去吧。
0: 小象伸出长鼻子把它拉了上去。可是小老鼠哪儿去了？
4: 我在这儿呢，小象，快跳下椅子准备好，现在我要给游泳池放水了。
0: 聪明的小老鼠说着，一个猛子扎下去，在汤圆的底部咬了一个洞，那些没喝完的蜜汁从洞里咕嘟咕嘟地流出来了。我们的救生员小象忙活半天之后，也喝到了汤圆里的蜜汁了。
1: 啊，真的很甜呢。
0: 小象尝到了分享的快乐。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抓起来了。上集我们说到，为了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他用卖掉课本的钱买了门票，走进了戏院。这时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了。戏台上，两个木偶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争吵不休，他们俩不断争吵着，都说要和对方斗争到底。台下的观众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个木偶吵架，笑得前仰后合，笑得肚子发疼。两个木偶做着手势，神气活现，简直像真人一样。突然

0: 花衣小丑停止了表演，他向观众转过身子，用手指着观众席后排座位的一个人，用戏剧的腔调大喊大叫起来：
1: 天上的神仙呐，我是在做梦吗？台下坐着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木偶。
0: 花衣小丑指的正是匹诺曹。观众们都转头看着匹诺曹，匹诺曹被看得有些急躁，他大声说：
2: 我是匹诺曹。
0: 所有的木偶都从幕后跳到前台，他们兴奋地拍手尖叫。花衣小丑对匹诺曹喊道：
1: 匹诺曹，快上来，到我这儿来，投入你的木头兄弟的怀抱吧。
0: 听到这热情洋溢的邀请，匹诺曹一跃而起，从后排座位跳到贵宾席上，再一跃从贵宾席跳到乐队指挥的头顶上，最后从那里又跳到戏台上。匹诺曹受到了木偶戏团男女演员的热情欢迎，大家都跑过来拥抱他，像真诚的亲兄弟那样跟他碰脑袋。不过台下的观众看到节目演不下去了，就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们开始大喊大叫：
3: 我们要看戏，我们要看戏。
0: 可是观众真是白费口舌了，因为木偶不但没有把戏演下去，还加倍的喧闹和叫喊。他们干脆把匹诺曹放到肩膀上，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把他抬到戏台的灯光前面。这时一个长相丑陋的彪形大汉走了出来，他是木偶戏团的老板，他的长相让人害怕，他蓄着黑色浓密的大胡子，就像泼开的一滩墨汁，老长老长的，从下巴一直拖到地上。他的嘴巴宽得像个大火炉，眼睛好像两盏红玻璃灯笼，里面闪着亮光。他手里的大鞭子抽得噼啪作响。老板的出现把木偶和观众们吓得目瞪口呆，大家连气儿都不敢喘一声。整个戏院安静的连苍蝇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这些可怜的木偶吓得不停地发抖。老板质问匹诺曹：
4: 你干嘛来我的戏院捣乱？
0: 那低沉的声音就像是患重感冒的妖怪发出来的。
2: 最尊敬的先生，请您相信我，这不怪我。
4: 够了够了，晚上我们再算账。
0: 木偶戏演完之后，老板走进了厨房，他准备烤一只羊当做晚餐。羊在烤肉铁叉上缓慢地转动着，这时用来烧火的木头快没有了，老板叫来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吩咐他俩说：
4: 你们把那个木偶带到厨房来，依我看那个木偶是用很干的木头做成的，如果把它扔到火里，一定能让火烧得旺旺的，把羊烤得又焦又嫩。
0: 刚开始两个小丑还犹豫不决，可老板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太吓人了，他们只好服从。过了一会儿，他们回到厨房，用胳膊架来了可怜的匹诺曹。这时的匹诺曹活像一条出水的鳗鱼，拼命地想挣脱出去，他绝望地大喊大叫：
2: 爸爸爸爸，快救救我，我不想死。
0: 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戏团老板当成柴火烧掉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5: 哦，
4: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6: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4: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7: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4: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8: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4: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8: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10: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这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12: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11: 飞速划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

0: 太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他得意地说，
1: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0: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1: 我拿出了一朵云。
0: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它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1: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今儿起你归我了。
0: 云朵气坏了，它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1: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0: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1: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0: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1: 就算你淋我100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0: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1: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0: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绕的圈子越来越小，还擦出火花来。酱仔大喊，
1: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0: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刺啦一声，他的头发被云朵里的闪电烧焦了，满屋子都是糊味儿。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1: 这样也很酷嘛。
0: 酱仔扭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1: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犟我就跟你犟到底，我也很犟，而且肯定能犟过一朵云的。
0: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 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1: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0: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1: 来吧，随你撒气吧。
0: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1: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0: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反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1: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整个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的湖泊。酱仔心想，
1: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喂不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1: 原来云朵在空中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0: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jar.
1: Who, me?
0: Yes, you.
1: Couldn't be.
0: Then who?
1: Sara Lynn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2: Who, me?
1: Yes, you.
2: Couldn't be.
1: Then who?
2: Michael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3: Who, me?
1: Yes, you.
2: Couldn't be.
1: Then who?
3: Sonya Lee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2: Who, me?
1: Yes, you.
2: Couldn't be.
1: Then who?
2: Oh, that's easy.
1: Who is it?We all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2: I like chocolate chip.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5: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7: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3: 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光明天使浪花姑娘》。这天晚上，浪花姑娘躺在大海妈妈的怀抱里，大海妈妈抱着她摇啊摇啊，摇碎了海里的星星和月亮，浪花姑娘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天亮的时候，一艘大轮船开了过来，呜呜呜的汽笛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唤醒了浪花姑娘。轮船对浪花姑娘说：
18: 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了，你怎么还睡着呢？
13: 浪花姑娘睁开眼睛，看见了眼前这艘美丽的大轮船。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大、这么美丽的轮船。她一跃而起，奔向轮船。

0: 船对他说，
1: 大轮船，和我一起跳舞吧。
0: 大轮船用他的大嗓门高声地回答，
2: 不不，我的肚子里装着很多的货物呢，我得赶快前进，驶向遥远的海港，我没有时间和你一起跳舞了。
0: 哎，大轮船的力气太大了，浪花姑娘挡不住它，只能看着它越开越远，她觉得很孤独。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小海豚看到闷闷不乐的浪花姑娘，便问，
3: 你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0: 浪花姑娘委屈地回答，
1: 我遇见了一艘美丽的大轮船，我想让它和我一起跳舞，可是它已经开远了。
0: 小海豚安慰浪花姑娘说，
3: 浪花姑娘，我们一起追上那艘大轮船吧，你可以推动它前进，我可以为它做导航，哪里水深，哪里有礁石，我就会从水中跳出来告诉船长，这样大轮船就不会触礁搁浅，很快就能安全到达海港了。
0: 浪花姑娘一听，很快就高兴起来，不过她又问道，
1: 那大轮船到达了海港，不是更不能和我玩了吗？
3: 你瞧，在海港边上有座宫殿，人们叫它潮汐发电站，你可以在那儿工作，成为一名光明天使。
1: 光明天使？什么是光明天使？
3: 浪花姑娘，你知道吗？你有无穷无尽的力气，可以永远永远推动着发电机工作，把电力输送到城市、乡村，给大家带来光明。
1: 太好了！
0: 浪花姑娘用力奔向黄金色的海岸，开始在潮汐发电站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推动着巨大的发电机运转，给人类输送着源源不动的电力，不仅在黑夜里维持着电灯的明亮，还给人类的交通、生活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动力。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旅客和渔夫。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小码头边，一位身着寒酸的渔夫正躺在他的渔船上，悠闲地闭着眼睛晒太阳。这时，一位衣着非常时髦的游客路过这里，他开始与渔夫攀谈起来。
9: 我很好奇，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怎么没有出海捕鱼呀？
8: 渔夫回答得很干脆。
10: 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出过海了。
9: 那捕获的鱼多吗？能够你维持生活吗？
10: 不少了，所以现在用着出海了。你看我的渔网里面已经装了好多鱼，还有四只大龙虾。
8: 渔夫安慰似的拍了一下游客的肩膀，接着说道，
10: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今天捕的这些鱼已经足够我吃上两三天了。
8: 游客摇了摇头，坐到了渔夫旁边说道，
9: 我并不是想多管闲事，但是请您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能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甚至更多

0: 在空中盘旋，并使用无线电指挥您在海上的渔船去别的渔夫不能到达的地方捕鱼。
1: 兴奋使游客再一次说不出话来，渔夫轻轻地拍了拍游客的后背，问道：
2: 那然后呢？
1: 游客看了看美丽的大海，感慨道：
0: 然后您就能休闲地坐在这个码头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闭目养神，再也不用辛苦出海捕鱼了。
1: 听完游客的话，渔夫淡淡地说：
2: 可是我现在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原本就是惬意地在这个码头上闭目养神，听着海风享受生活啊。
1: 游客听完渔夫的话，看着对面这位穿着破烂的渔夫，心里突然觉得很羡慕。小朋友们，你们设想下，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游客那样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你会发现，人们宝贵的自由会渐渐地被物质欲求所束缚。生活的追求是多元化的，为什么要让自己在物欲中迷失呢？学会坦然面对得失，守住心灵的净土，就会收获怡然自得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两只山羊。森林里有一黑一白两只山羊，它们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之间隔着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小河上架着一座独木桥，这座小桥每次只能一个人通过。一天，白山羊要去西边采浆果，黑山羊要去东边采蘑菇，他们两个同时上了桥，在独木桥上碰头了。两只山羊都想尽早过河，他们互不相让。白山羊对黑山羊说：
7: 喂，你的眼睛长哪儿的？没看见我要过河呀？赶紧退回去，给我让路。
6: 黑山羊生气地说：
8: 给你让路，我看还是你退回去吧，明明是我先上桥的，你让路才对。
6: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两只山羊互不相让。这时，白山羊突然低下头，用头上的尖角去顶黑山羊，黑山羊也毫不示弱，也用尖角去顶白山羊。咔嚓一声，两只山羊的羊角碰撞在了一起，它们结实的脑门也撞到了一起。但是独木桥太滑了，两只山羊扑通一声同时失足，掉进了湍急的河水中。在落入水中的一刹那，两只山羊心里都在想：
7: 哎，如果我们俩都能各让一步，也不至于落个淹死的下场啊。
6: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很快就被水流给冲走了。两只山羊各不相让，结果都掉进了河里，丢了性命。其实只要双方都宽容一些，懂得谦让一步，就不会发生冲突，更不会造成两败俱伤的下场。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3: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4: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3: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4: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3: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4: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3: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5: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3: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5: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3: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5: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3: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5: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4: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5: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猪，他轻声赞美，
3: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6: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4: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6: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 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4: 去洗脸吃饭，艾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6: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5: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2: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4: 给他吃早餐吧。
2: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4: 快跑！
2: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

0: 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飞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1: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1: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风娃娃。风妈妈有一个很可爱的风娃娃，风娃娃慢慢地长大了，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看你天天都飞来飞去帮助大家，我也想帮助别人，我该怎么做呢？
8: 风妈妈看着自己的宝贝笑着回答，
9: 宝贝长大了，知道替妈妈干活了，真棒。孩子，你去田野上看看吧，那里你应该可以帮人们做很多好事。
8: 风娃娃就听从妈妈的话来到了田野里。在田野里，他看到了一架风车，风车的风叶像张开的翅膀，迎风转动，把河里的水带到天上，再流到地里去浇灌农作物。风娃娃看见了，自言自语，
1: 我可以让风车转得更快，带更多的水来浇田。
8: 风娃娃就鼓足了力气，对风车呼呼地吹了起来。哇，风车转得飞快，水哗哗地向田里流去，地里的禾苗都抬起头笑了起来。风娃娃看见后开心极了。风娃娃又沿着河边继续往前走，突然他看到有很多船工弯着腰流着汗拉着一艘船向前走着，可是船还是走得很慢很慢。风娃娃决定要帮助船工们，他急忙飞过去，对准船上的风帆大大地吹了一口气，只见船飞快地跑了起来。船工们一下轻松多了，他们都对风娃娃说，
10: 谢谢你风娃娃，多亏了你呀，我们才不用那么辛苦。
8: 风娃娃一连做了两件好事，高兴极了。
1: 帮助人们做好事很简单啊。
8: 风娃娃开开心心地又到了一个村子里，几个孩子正在放风筝，风娃娃看见了，高兴地用力吹了几口，结果把风筝线给吹断了，风筝飞得无影无踪，孩子们一下子哭了起来。风娃娃一看自己干了坏事，也赶紧飞走了。后来，风娃娃到了人们院子里，看到人们晾的衣服，就想，
1: 对着衣服吹吹气，衣服会干得更快的。
8: 可是他用的力气太大了，把刚洗好的衣服都吹到了地上，人们气得大骂，
11: 这风娃娃只干坏事。
8: 风娃娃再也不敢去帮忙了，他连忙回家找到风妈妈，委屈地说，
1: 妈妈，我出去一趟干了些好事儿，也干了些坏事儿，人们有的喜欢我，有的不喜欢我，这是为什么呀？
8: 风妈妈笑着对风娃娃说，
9: 孩子，你想做好事，不但要有好的想法，做事情的时候也要掌握好的方法，这样人们就不会怪你了。
8: 风娃娃好好想了想，终于想明白了。后来风娃娃就一直只做好事，得到了大家的夸奖。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

Michael? Listen to the harp.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你一半，我一半。
11: 小象从妈妈那儿拿来一个蛋糕卷，
12: 哇，真香，谢谢妈妈。
11: 小象正准备要吃，
13: 真香啊。
11: 小熊凑了过来，
12: 咦，小熊来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二集，睡鼠讲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风帽匠、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的茶会，只能一直喝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期待地看着风帽匠，风帽匠拿起茶勺搅了搅茶杯，叹了口气说道，
3: 事情发生在红桃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在那里我唱起了一闪一闪小蝙蝠不知你在哪儿啊，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2: 爱丽丝摇了摇头说，
0: 不，你唱的这首歌我没听过，不过我听过跟这首歌相似的歌。
3: 那你应该猜到接下来怎么唱了吧？高高飞翔在天上，好似茶盘映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2: 睡鼠在梦里也跟着唱个不停，
4: 一闪一闪亮晶晶。
2: 风帽匠用手碰了睡鼠一下，睡鼠才停止了唱歌。风帽匠继续说道，
3: 可是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唱完，红桃皇后就对我大喊道，她在糟蹋时间，大家快点抓住她，把她关进监狱里去。
2: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0: 怎么会这么不文明，怎么会这么残忍？
3: 唉，还好最后皇后没有把我关起来，但是她给了我别的处罚，她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
5: 换个话题怎么样？这话我已经听腻了，要不请这位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0: 我可能讲不出什么好故事。
5: 那就叫睡鼠讲。
2: 说着他们就拍了睡鼠好几下，睡鼠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4: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太困了。
5: 快来讲个故事吧，我们想听。
0: 讲个故事吧，拜托了。
3: 快点儿讲个故事吧，要不然你又要睡着了。
2: 睡鼠无奈地说，
4: 那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三个姐妹，分别叫艾尔西、莱斯和蒂尔利，她们住在一口井里。
0: 那她们在井里吃什么？
4: 糖浆吧。
0: 光吃糖浆是活不下去的，会生病呢。
4: 对，他们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0: 他们为什么住在井下，不住在井里不行吗？
4: 那是口糖浆井。
0: 不可能，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井。
5: 嘘，别嚷嚷。
2: 睡鼠也生气地说，
4: 你这么不礼貌，那你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0: 不，我再也不打断你了，这个故事还是请你继续讲吧，我想糖浆井说不定真的存在呢。
4: 三姐妹每天都学着汲取。
0: 她们汲取什么东西呢？
4: 当然是糖浆。
2: 这时风帽匠插嘴说道，
3: 我的茶杯脏了，我想要赶紧换下一个，来，我们大家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2: 说完风帽匠就挪到了前面的位子上，睡鼠和三月兔也跟着往前换了位子。爱丽丝不好意思抗议，只好坐到了三

0: 月兔刚才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只有风帽匠的位子是新的，爱丽丝却倒霉了，因为三月兔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位子上脏兮兮的。爱丽丝随便擦了擦就坐下了。爱丽丝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
1: 我真是没想明白，他们的糖浆是从哪儿来的呢？
2: 笨蛋，水井可以打水，那糖浆井自然也能打到糖浆，难道不是吗？
1: 可他们家在井底呀。
3: 是呀，他们家是在那儿。
0: 爱丽丝不吭声了，一边的睡鼠却又进入了梦乡。风帽匠把睡鼠叫醒，睡鼠迷迷糊糊地继续讲道：
3: 你听人们说过差不多这个词吧，可是你应该从没有看过差不多的画像吧。
1: 我想我确实没有看过。
2: 既然你没看过，那你就闭嘴吧。
0: 这句粗鲁的话可把爱丽丝惹怒了，她生气地站起来，大步走着，想要快点离开。睡鼠又打盹儿了，三月兔和风帽匠根本无视爱丽丝的离开。爱丽丝边走边回过头去，故意朝桌子那里看了几次，希望他们重新邀请自己回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爱丽丝生气地边走边说：
1: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破地方了，也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无聊的茶会。
0: 爱丽丝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棵奇怪的树，树上还有一扇门。好奇的爱丽丝打开门走了进去，可谁想到门的后面竟然是爱丽丝之前去过的那个大厅。她又一次看到了小玻璃桌，爱丽丝急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把通向花园的门打开。接着，她掏出口袋里的蘑菇吃了一块，让自己的身高变成了1英尺左右。然后他径直走进了通道。爱丽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她的身边有无数漂亮的花坛和美丽的喷泉，百花争艳，泉水清凉，爱丽丝开心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在花园里又遇到了谁？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5: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4: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6: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4: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7: 我们热爱汉斯，因为他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4: 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哪怕因为身体残疾而限制了自由，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猴子吃水果》。果园里的水果终于成熟了，一大早，小猴子就钻进了果园，准备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最先来到的是香蕉田里，小猴子最喜欢吃香蕉了，看见满园子的香蕉，它立

0: 刻就钻了进去，一边摘一边吃，开心极了。每吃完一个香蕉，小猴子就顺手把香蕉皮扔到了地上，甚至还往天上扔了一块。一只小麻雀被砸到了脑袋，疼得大叫起来，
1: 哎呦，是谁乱扔东西？
0: 他低下头，看到香蕉田里还在不断大吃特吃的小猴子，气冲冲地从天空中飞了下来，对他说，
1: 你怎么能乱扔香蕉皮呢？
0: 小猴子正忙着吃香蕉，嘴巴里塞得满当当的，他看都没看小麻雀一眼，就继续往前走。很快，小猴子就来到了一片西瓜地，他摘下了一个最大最圆的西瓜，抱起来往地上一摔，就坐在地上吃起来。
2: 西瓜又甜又多汁，真好吃。
0: 吃完了西瓜，小猴子站起来，拍了拍圆鼓鼓的肚子，满足地继续往前走。由于小猴子吃的实在是太饱了，就开始在果园里散起步来。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了香蕉田里，他想，
2: 我再摘一大串香蕉拿回家，当做晚饭好了。
0: 可是小猴子刚迈开脚，就觉得脚下一滑，身子就往后倒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小猴子一只手摸着晕乎乎的脑袋，一只手揉着摔疼的屁股，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忍不住大喊起来，
2: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害我摔了一跤，真可恶。
0: 看到小猴子狼狈的样子，小麻雀忍不住大笑起来，
1: 这可是刚刚你自己扔的，难道你忘了吗？
0: 小猴子羞得脸都红了，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果园。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街上或者公共场所不能随地乱丢垃圾，如果手里有了果皮、纸屑等垃圾，一定要把它丢进垃圾桶，或者用袋子把它们装起来，带回家再处理，这才是一个讲文明、讲卫生的合格小公民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白兔造句子。在动物学校里，斑马老师正在给小动物们上语文课。今天斑马老师要讲的内容是造句。斑马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字，因为所以，然后开始给大家讲课。
4: 同学们，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变成了关联词语，这是一个小学阶段大家经常用到的关联词语。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用这两个词语造句，有哪位同学想先试一试？
9: 小猴没等斑马老师说完，就着急忙慌地站了起来，大声喊：
10: 老师，老师，我会，我来说。因为我是小猴，所以我的同桌是小猪。
9: 斑马老师听了小猴的话，笑呵呵地说：
4: 小猴，你先坐下吧。你说的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所以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关联词语，句子的前后要有因果关系。你再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其他同学想回答的？
9: 这时候小兔子站了起来说道：
8: 老师，我会，我造的句子是，因为我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不想再吃饭了。
9: 斑马老师点点头说：
4: 小兔子同学这个句子造得很好，大家要向他学习哦。
9: 小兔子听了斑马老师的话，甜甜地笑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马头琴的传说。马头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它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

0: 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他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它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它。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熟悉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1: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0: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3: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2: 荆棘说：
5: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2: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5: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2: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6: 你来是做什么呢？
2: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2: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6: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2: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6: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2: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7: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4: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3: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5: 太黑了，好怕好怕。
3: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他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他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啊呜来了，就找到他说，
0: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6: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3: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呜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呜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呜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呜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6: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3: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它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呜，使劲儿地把他推醒，

0: 说：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1: 大象阿乌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2: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1: 这天夜晚，大象阿乌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乌又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3: Try everything.
1: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12: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1: 说完， 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14: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12: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14: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 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1: 笑笑举起手说，
5: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12: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1: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12: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5: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12: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0: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12: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5: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12: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 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作业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15: 百家姓故事之韩信篇。韩信起源虽然很多，但要论汉族韩信的起源，就不得不提春秋战国时期的超级强国晋国。晋国是周朝末年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国，后来晋国分成了三个小国，其中一个就是韩国。韩国又经过许多年的发展，一直到了公元前403年，韩国正式册立为诸侯国。后来韩国灭亡后，一部分王室成员和韩国的子民为了感念韩国，就以国号为姓氏改姓韩。韩信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韩信。韩信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军事统帅，他出身贫贱，从小就失去了双亲，而且韩信既不会经商又不愿种地，大家都很瞧不起他。有一天，一个屠夫看到韩信身材高大却常佩戴宝剑，就在闹市里拦住韩信说，
16: 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你的佩剑来刺我吗？
17: 哼，

0: 如果你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1: 围观的人都知道这是故意找茬，羞辱韩信，不知道韩信会怎么办。只见韩信想了好一会儿，一言不发，就从那人的裤裆下钻过去了。当时在场的人都轰然大笑，嘲讽韩信。
2: 韩信这个人这么没出息，愿意从人的裤裆里钻过去。
3: 就是就是，这种人怎么还有脸活下去？我要是他呀，就找块石头撞死了。
1: 韩信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后来韩信成功后回到了家乡，又遇到了那个屠夫。屠夫吓得不敢说话，韩信笑着对屠夫说，
4: 你别害怕，我应该谢谢你，不是你当初那样侮辱我，也不会激发出我的斗志，我也不可能获得现在的成功。
1: 从这件故事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人要学会忍耐，吃得苦中苦，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

0: 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1: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0: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2: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0: 牛自告奋勇地说：
3: 回禀玉帝，我愿意。
2: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3: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2: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0: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2: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3: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2: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

0: 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1: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2: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陶宗仪写书》。陶宗仪，元朝末年的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自幼刻苦读书，广览群书，因而学识渊博。成语《基业成书》讲述的便是他的故事。陶宗仪进士考试时不幸落榜，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从城市搬到乡下继续刻苦读书。他每天下地干活时，总是随身带着笔和墨，在耕田锄地的间隙，他就把带的书拿出来阅读。村子里的人都笑话他，说道：
10: 陶宗仪，你不好好干活还看什么书啊，真以为自己是大学问家呀。
0: 陶宗仪听了也不生气，继续看自己的书。山村的田野上找不到纸，他就从树上摘几片大一些的叶子，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对生活的观察记录在上面。回到家里，陶宗仪把这些树叶放在一个瓦罐，等瓦罐装满了树叶，他就把瓦罐埋在一棵大树下面。不知不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陶宗仪埋在大树下的瓦罐已经有十多个了。有人对陶宗仪的做法十分不理解，问道：
11: 你为什么在树叶上写书，并且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啊？
0: 陶宗仪听了之后笑了笑，说道：
12: 学习就应该像在叶子上写书一样持之以恒，不论学习条件的好与坏，只要我勤学苦练，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0: 后来陶宗仪把这些瓦罐里的树叶都整理出来，编成了一本叫做《南村辍耕录》的书，很受欢迎。该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
1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5: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8: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2: 嗨，小朋友，舒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两位教授的争吵》。在森林图书馆宽敞的大厅里，坐着两位森林大学有名的教授，一位是白头翁先生，一位是猫头鹰博士。那一天，天色已经渐渐变黑了，森林图书馆里静悄悄的。白头翁先生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拿起书稿递给坐在对面的猫头鹰博士，对他说：
19: 猫头鹰博士，我完成了这部益虫目录，请您提提意见。
12: 猫头鹰博士接过书稿，仔细地翻阅着，他一边看一边点头。这本《益虫目录》里详细地记载了蜜蜂、蜻蜓、青蛙等等很多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很佩服白头翁先生渊博的知识。忽然，猫头鹰博士不断翻动书页的动作停了下来，眉头也皱了起来。他说：
20: 你怎么把那讨厌的蝉也写进去了？
12: 白头翁先生瞪大了眼睛，反问道：
19: 怎么？难道蝉不是益虫吗？
12: 猫头鹰激动得脸色都变了。
20: 那个家伙还是个益虫，谁都知道蝉的幼虫长期吮吸树木的枝叶，它们长大以后也会依靠树枝当作食物，使得那些树的叶子都萎缩枯死了，不仅会导致水果减产，对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危害。他们明明都是一些坏家伙， 你怎么能把它们写成益虫呢？
1: 白头翁先生听见

0: 他的一番议论激动地辩解起来。
1: 蝉明明是益虫，它们幼年时蜕壳脱下来的蝉衣就是很好的中药材，能够治疗伤风感冒等等，它们能够治疗疾病，难道还不算得是益虫吗？
0: 正在他们两位激烈争吵的时候，从门外飞进来一位穿着麻点点连衣裙的小麻雀妹妹。她笑着对两位教授说，
2: 两位教授先别吵了，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我是人类的好朋友还是敌人？
0: 白头翁先生立刻肯定地回答，
1: 你经常吃害虫，当然是人类的好帮手了。
0: 小麻雀立刻扭头问猫头鹰博士，
2: 你说呢？
0: 猫头鹰博士吞吞吐吐地回答，
3: 这个我虽然知道你经常吃害虫，但是我也知道你常常偷吃农民伯伯的稻谷。
0: 小麻雀妹妹笑了起来，
2: 哈哈，我承认我的嘴巴很馋，经常贪吃粮食，不过我们哺育宝宝的时候也要捕捉大量的害虫，这天底下的事情是复杂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好坏分明，那么绝对化，你们说对不对？
0: 听到小麻雀的话，猫头鹰博士同意地点了点头。
3: 那么像蝉那样的昆虫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类到益虫或者是害虫的范围，我们应该把它的好处和坏处都写出来，让人们分别应对。
1: 没错，
0: 白头翁先生赞同地答应了一声，伸出手和猫头鹰博士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的争吵完美地解决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

0: 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1: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呢。
0: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2: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3: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2: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0: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2: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1: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2: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2: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2: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

0: 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花瓣风车的故事。地上有一群小蚂蚁，它们扛着好多黄澄澄的麦子，嘿呦嘿呦往家走。蚂蚁爸爸、蚂蚁妈妈抬着一只装满麦子的大箩筐跟在后面。蚂蚁妈妈看着勤劳的孩子们，开心地说：
8: 孩子们，你们希望麦子变成什么样的呢？
7: 麦子会变成什么？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
9: 我希望麦子变成软软的，
10: 我是会变成香香的，
11: 我想让它变成甜甜的。
7: 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蚂蚁妈妈微笑着说：
12: 哦，等一等，等一等，你们说的都对，可是先要让麦子变成白白的、细细的。
7: 回到家，蚂蚁爸爸搬来了一台小小的磨盘，磨盘转起来了，咕噜噜，咕噜噜，蚂蚁爸爸推不动了，蚂蚁妈妈接着推，小蚂蚁们都争着来帮忙，可是他们的力气太小了，哼哧哼哧拼命推，磨盘就是不动，小蚂蚁们急得直冒汗。蚂蚁妈妈说：
12: 麻雀家有家老古董，它会吱吱呀呀地转，麦子就会变成好多好多的面粉，可有趣了。
7: 一只小蚂蚁说：
10: 我知道，那就是风车。
7: 其他小蚂蚁都叫起来：
10: 快，我们赶快去找风车。
7: 小蚂蚁们全出门找风车了，可是到哪儿去找风车呢？小蚂蚁们看见了一朵美丽的花，花瓣像风车的枫叶，他们就把花儿扛回了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把风车安在磨盘上。风儿呼呼地吹来了，花瓣风车转起来了，花瓣风车越转越快，磨盘也越转越快，好多好多雪白的面粉磨出来了，白白的面粉变成了软软的大馍馍，香香的饼干，还有甜甜的面包，小蚂蚁们吃得真香啊，食物里还有一股花的甜香呢。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

0: 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9: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8: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0: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3: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15: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16: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3: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15: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8: 等等我。
15: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3: 孩子，

0: 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1: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2: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就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一个劲儿地往下扎。每天它接受了充分的光照，还从土壤里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很快就长大了，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苗。接着它又开始分叉了，浑身长满了枝叶，长成一棵漂亮的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他兴奋地喊起来，
1: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2: 老木棉树也看见了他，激动地说，
3: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2: 小木棉树回答说，
1: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过得怎么样了？
2: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3: 唉，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光线，他们在我的脚下没有接收到充足的阳光照射，由于我的根系太深太发达，他们也没能从泥土里吸收到足量的营养物质，现在他们还不到一米高呢。
2: 冬去春来，小木棉树又长高一个头，它能看见妈妈脚下的泥土了，但是它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他问妈妈，
1: 我的哥哥姐姐们呢？
2: 老木棉树没有回答，许久才哽咽地说，
3: 他们长得太瘦小了，没通过冬天的考验，全都枯萎了，都是我害了他们。
2: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1: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4: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6: 用不着烦恼啊，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4: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5: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4: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6: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

0: 第一呢？
1: 还有还有，我的鞋子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也不能穿了。
0: 这也没什么好烦恼的呀，你终于可以去买一双新鞋子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吗？
1: 好吧好吧，就算这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0: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2: 小兔子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他坐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1: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烦恼的快乐宝宝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叽叽叽哟！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简简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2: 可是牧羊女说，
4: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2: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4: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2: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5: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2: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4: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5: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2: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4: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2: 扫烟囱的人说，
5: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2: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3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7: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6: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8: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6: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9: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6: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8: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6: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7: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6: 老五立刻插嘴道：
8: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6: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9: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6: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10: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6: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7: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6: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8: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6: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

0: 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1: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2: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2: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2: 告诉我你的名字。
1: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2: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2: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1: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0: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1: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2: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3: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2: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1: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2: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1: 干得漂亮。
2: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1: 你会打锤球吗？
3: 我会。
1: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2: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惊险的一天》。一年春天，大森林的居民们想建造一座游乐场，居民们一起出钱出力，努力干活，希望能在冬天之前把游乐场建好。几个月后，游乐场的设施都已经安装好了，只剩下游乐场的围墙还没建好。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一直盼望着游乐场快点建好，尽管爸爸妈妈让他们远离工地，可他们还是会偷偷地跑到工地上去。这一天早上，小猴宁宁和小松鼠安安偷偷地跑到了工地边上。宁宁说，
3: 快看呀，游乐场快建好了，里面有滑梯、碰碰车，还有小火车呢，咱们进里面看看吧。
2: 安安有点担心，他对宁宁说，
4: 不太好吧，妈妈说不让我靠近工地，她说那样容易发生危险，咱们还是不要进去了。
3: 没事儿，咱们就进去看一眼，然后就走。
2: 说完，宁宁拉着安安向围墙走去。围墙只建好了一半，工地上到处都是砖头，吊车吊着钢筋在空中飞来飞去。宁宁和安安来到围墙下面，他们想翻过围墙到游乐场里面去。这时正在干活的山羊大叔看见了他们，对他们大喊，
5: 孩子们快走开，这里危险。
2: 两个小家伙听到喊声吓了一跳，山羊大叔朝他们快步走过去，可是还没走几步，就看见一块砖头掉在宁宁的脚边。山羊大叔大喊，
5: 快跑，围墙上有几块砖头要掉下来了。
2: 听到这里，宁宁拉着安安转身就跑。他们刚一跑开，就听见身后传来啪啦啪啦的声音，刚才他们站的地方掉满了砖头。他们跑了好远才停下来，吓得双腿打哆嗦。山羊大叔走了过去，严肃地对他们说，
5: 刚才太危险了，如果你们跑慢一点，后果将不堪设想，你们以后不能再靠近工地了。
2: 宁宁和安安低着头，心里后悔极了，他们再也不敢来工地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建筑工地是很危险的地方，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到工地附近玩耍。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4: 啊，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5: 宝贝儿，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4: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5: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4: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0: 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2: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3: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2: 嗯，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你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3: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2: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1: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3: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0: 这个呀，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1: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4: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残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2: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5: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2: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6: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2: 父亲回答说：
7: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2: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2: 小傻瓜回答说：
6: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吃吧。
2: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

0: 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1: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0: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2: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0: 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了金鹅上路了，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的女儿。他们三位只得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谁都不能让她笑一笑。因此国王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一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1: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0: 小傻瓜说道，
3: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0: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得繁荣富强。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

0: 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6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1: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0: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2: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3: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4: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12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12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最后一位。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牡蛎宝宝的新家》。在一个美丽的清晨，鱼儿们在海底快乐地游来游去，可是牡蛎宝宝却十分的不开心。原来今天他就要告别牡蛎妈妈，去寻找自己的新家了。乌贼大婶儿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好奇地问道：
7: 牡蛎妈妈，你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了，宝宝和你一起住就好了，为什么非要让他离开呢？
6: 牡蛎妈妈摇了摇头说：
8: 乌贼大婶，你不知道，我们牡蛎只有刚出生时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游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找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定居下来，再也不会离开。

0: 乌贼大婶听了，有点为牡蛎妈妈感到难过。
1: 唉，可怜的牡蛎妈妈和牡蛎宝宝，他们要是能和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动，该多好啊！
0: 牡蛎宝宝离开了妈妈，它游啊游，游到了一片礁石林。牡蛎宝宝在礁石林里转来转去，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2: 哎呀，这里倒是很宽敞，可是水温好像有点低，我还是再到别处看看吧。
0: 于是牡蛎宝宝又走出了礁石林，游啊游啊，游过了很多地方。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总是觉得有些地方少了点什么。牡蛎宝宝从清晨找到了傍晚，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住所。这时他游到了一片红树林，这可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既安静又宽敞，细细的海藻在红树林中生长着。牡蛎宝宝满意地点了点头，
2: 就是这里啦，风景这么美丽，温度也不会太低，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0: 选好住所以后，牡蛎宝宝一点一点地搬运着需要的材料，为自己做了一张舒服的大床。他擦了擦汗，躺在了床上。一想到以后就要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一生，他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牡蛎只有在出生时才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活动，它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住所定居，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捉弄侯爵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克劳多先生带着加尼诺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擅自拉动报警器，造成火车急停，害得克劳多先生交了罚款。到了罗马，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克拉尔托医生把加尼诺带到他的

0: 朋友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贝罗西教授对加尼诺说，
1: 电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或许还要更久。
2: 太好了。
1: 怎么，难道你希望治疗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2: 不是的，我想在罗马多住几天，而且我也很愿意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的器械。
0: 贝罗西教授笑了笑，开始为加尼诺做电疗。他为机器通上电，加尼诺马上叫起来，
2: 哎呀，我的胳膊好麻，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来爬去，哈哈，好痒啊。
1: 电疗就是这样，你忍耐一会儿就好。
2: 这机器能使人发痒，应该让克劳多先生也做做电疗。当时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拉警报之后变得可严肃了。
3: 加尼诺，别说了，你也不觉得脸红？
0: 做完电疗，卡拉尔托带着加尼诺回到了医院。吃午饭的时候，助手对克拉尔托说，
4: 医生，侯爵夫人斯泰尔希望和您谈谈，他说前天已经跟您说过了。
3: 哎，他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你告诉他让他等一等。现在你到药剂师那儿去，让他照这张方子配药。
0: 助手走了之后，克拉尔托说，
3: 这个伯爵夫人说起话来像高音笛子一样带着鼻音，他认为我能治好他的病，但治好这种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他很有钱，是个好顾客，我得对他好一些。
0: 听了克拉尔托的话，加尼诺觉得很好奇，他想认识一下这位侯爵夫人。接着加尼诺推说吃完饭了，离开餐厅跑到候诊室，他看到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
5: 孩子你好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0: 这位夫人说话时鼻音很重，加尼诺知道她就是侯爵夫人，于是加尼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很重的鼻音回答道，
2: 您好，我叫加尼诺，我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的。
5: 哦，听听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患了和我一样的病？
2: 是的，夫人。
5: 你也是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看病的吧？
2: 没错。
5: 克拉尔托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他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咱们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0: 这时克拉尔托走进了候诊室，他听见加尼诺说的话，知道加尼诺又在捣乱了。他想向侯爵夫人解释一下，可他还没开口，侯爵夫人就说，
5: 亲爱的克拉尔托医生，这位是我不幸的同伴加尼诺，他说他患了和我一样的病，是到你这儿来看病的。
0: 克拉尔托狠狠地瞪了加尼诺一眼，有点尴尬地说，
3: 哦，是的是的，伯爵夫人，这是您的药水，您需要每天早晚用2次，先用1周试试看吧。
0: 加尼诺离开候诊室，回到克拉尔托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克拉尔托追了过来，他气得浑身发抖。
3: 加尼诺，如果下次你再和我的病人乱说话，我就告诉你的爸爸，让他揍你，你给我记住了。
0: 加尼诺做了一个鬼脸，根本没把克拉尔托的话当回事儿。过了几天，侯爵夫人又来了，加尼诺趁克拉尔托没注意，独自跑到候诊室里。侯爵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加尼诺悄悄走到椅子背后叫了声
2: 喵。
0: 侯爵夫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上，他看见加尼诺蹲在地上就说，
5: 哦，是谁？谁在那儿？
2: 喵，我是一只猫。
0: 加尼诺两手撑着地，一蹦一蹦的像猫那样跳了起来。侯爵夫人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拥抱加尼诺，激动地说，
5: 哦，亲爱的孩子。

0: 孩子，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1: 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0: 我的天哪，你的声音很正常，你已经痊愈了吗？
1: 我。
0: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觉得好转的？一天用多少次药水？
2: 正当加尼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克拉尔托走了进来，他小声对加尼诺说：
3: 小坏蛋，赶紧出去。
2: 加尼诺跑到门口，躲在门后朝里面看。克拉尔托对侯爵夫人说：
3: 请原谅伯爵夫人，这个孩子太调皮了，他打扰到您了吧？
0: 当然没有，正相反，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你的治疗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这孩子已经完全康复了。
3: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孩子，恢复的比成人快，您可能需要治疗的更久一些。
2: 躲在门后的加尼诺捂着嘴笑了笑，接着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今天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
1: 克拉尔托医生可真能说谎话，他明明认识我，却不向侯爵夫人介绍我是谁。原来大人也不是一直诚实的嘛，我得记住这一点。
2: 小朋友们，加尼诺撒谎捉弄了侯爵夫人，这让克拉尔托医生很生气。在下集故事中，淘气的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这天，彤彤被古宝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好像比彤彤家的冬天还要冷上十倍。天空阴沉沉的，像是用最深颜色的墨水洗过一样，大片大片的乌云压得低低的，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而在彤彤的身旁，有一汪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水，倒映着远处连绵的雪山和天空中暗沉的云朵，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息，彤彤被冻得哆哆嗦嗦的。
3: 古宝，你又带我穿越了吗？这是哪儿啊？好冷。
4: 你不是总觉得在家里听爷爷讲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太没意思了吗？我就带你来真正的战场看看，你可要瞧好了，这里是唐朝的军事要地，不少著名的战役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2: 说话间，两人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马蹄声和跑步声，彤彤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一阵尘土从远处飘了过来，接着彤彤便看到无数的战马和士兵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行进过来，一面写着大大的唐字的暗红色军旗飘扬在队伍最前面的正中央，风声吹得它猎猎作响。彤彤被这阵仗吓坏了，他赶忙找到了一个小土堆躲在了后面。
3: 不对呀，古宝，红晶对我说过，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怎么还会发生战争呢？
4: 俗话说树大招风，正因为唐朝有着广袤的疆土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引起了周边部落的眼红。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青海省，眼前看到的这片湖泊就是青海湖。你看到北面那一座接着一座的雪山了吗？翻过雪山就是河西走廊荒漠中的孤城，再稍远一些的西边，与孤城遥相对应的就是玉门关了。我们刚刚说的唐朝的敌人就是在这两座城池的附近，一个呢是经常与唐朝军队在青海交战的吐蕃一族，另一个呢就是玉门关外的突厥一族了，所以这两座城池是唐朝重要的边防城市呢。
2: 这时行进的队伍在彤彤眼前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见士兵们纷纷飞身下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有的搭起灶台，有的扎起帐篷，很快一座临时军营就搭建好了。暗红色的军旗被插在军营中央，旗面在风中骄傲地昂着头飘扬着。
3: 古宝，你带我进军营里参观参观可以吗？
4: 没问题，看我的。
2: 说完，古宝的头顶发出一道白光，降落在彤彤的身上。转眼间，彤彤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座帐篷之内，帐篷里的陈设极为简单，一条暗红色的长桌子横在帐篷的中间，长桌子的后面有一把长剑安安静静地躺在架子上，而在长桌子的前面，一小堆篝火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给帐篷带来了一丝暖意。
3: 古宝，这里是？
4: 这里是节度使的帐篷。节度使呢，就是在重要地区统领军队的官职，也就是青海地区的军事统帅呢。
3: 军队打仗真是辛苦，节度使这么大的官职，帐篷里的陈设都这么简陋，还不如我的房间呢。
2: 这时彤彤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说话声，声音离自己所在的帐篷越来越近。
3: 古宝，怎么办？有人要进来了，要是我们被人发现在这里，肯定会被以擅闯军营的罪名抓起来的。
4: 哎呀，别着急，看我的。
2: 这时，古堡的头顶升起一圈白色的光芒，将童童笼罩在了当中。
4: 嘿，有了隐身术，谁也发现不了我们了。
2: 说话间，已经有两人大步跨进了帐篷之中，其中一人身穿黄色铠甲，威风凛凛，头盔上一层红色的璎珞更显此人身份不凡。另一人虽然也身穿战衣，但仍然掩盖不住满满的书卷气质。
3: 古堡，我猜这个身穿黄色铠甲的一定是节度使大人了吧？那另外一位是谁呢？两个人的关系这么亲密，是朋友吗？
4: 你猜的没错，另一位的确是节度使大人的朋友，他就是大诗人王昌龄。这时候的王昌龄在长安没有施展抱负的空间，于是呢就来到了边塞，投笔从戎，希望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和节度使大人颇为投机，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5: 昌龄兄，此番战役实在不容易啊，十万大军日夜交战三天三夜，仍然战况焦灼，我怕将士们撑不住啊。
6: 大人不可灰心，吐蕃一族乃我大唐劲敌，岂能轻易攻克？两军持续交战，不仅您感到疲惫，想必敌方已经更加力不从心。您心疼将士辛苦作战，但战事紧迫，更应当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呢。吐蕃突厥两族频繁侵犯我大唐边境，打扰边境百姓的安宁，相信战士们的心里也同样希望早日击退敌

0: 方凯旋归还。
1: 这时一名士兵急冲冲地冲进帐篷内，慌忙地报告说：
2: 报解度使大人，我军探子发来情报，称敌方内部大乱，将士为去留问题争吵不休。
3: 哦，详细说来。
2: 大人，根据情报，吐蕃士兵疲于应战，纷纷请愿打道回府，但首领仍然恋战，不愿放弃。大人，此时正是我们出兵的好时机呀，众将士愿肝脑涂地，誓死一战，不击退吐蕃，誓不归还。
3: 好，通知众将士，我们即刻出战。
1: 说完，三人立刻走出帐篷。彤彤刚想跟出去，却听见古宝在耳边轻轻说道：
4: 你看，王昌龄刚刚在桌前作诗一首，你前面看看吧。
1: 彤彤走到长桌子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宣纸，上面墨水还没有干透。
5: 青海长云暗许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就是《从军行》第四首吧？古宝，我终于明白诗中描写的举世了，你快带我出门看看，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没问题，战场上刀剑无眼，太危险了，我带你在观战台上观战吧。
1: 彤彤站在高高的观战台上，凛冽的寒风在他的耳边呼呼地吹着，彤彤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冷，双眼紧紧地盯着远处正在激烈交战的士兵们。身穿青铜色铠甲的大唐士兵和那些身穿红色战袍的吐蕃一族纠缠在了一起，战马的嘶鸣声、刀剑的碰撞声，还有士兵们的喊杀声纷纷传入到了彤彤的耳朵。而彤彤也看到远处不停地有人和战马纷纷倒下，彤彤的心高高的悬着，他不停地为士兵们祈祷：
5: 一定要打赢啊，节度使大人，一定要带领着士兵们击退敌人。
1: 不知道过了多久，彤彤看到吐蕃一族那青蓝色的军旗被青铜色的士兵们拿下了，换上了暗红色的写着大大的唐字的军旗。彤彤好像也听到了士兵们远远的欢呼，他高兴地蹦起来说道：
5: 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6: 《从军行》唐·王昌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请他把自

0: 己恢复原样。接下来它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尼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养着的鹅群的上空，邀请他们一起飞行。
1: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0: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但他又有些犹豫。
2: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0: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2: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0: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3: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呀。
0: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3: 不能走，不能走。
0: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3: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0: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3: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0: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4: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0: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3: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0: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他向莫顿建议：
4: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4: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3: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

0: 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1: 现在我要和莫顿相依为命了，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他已经飞了一整天了，肯定又累又饿。
0: 于是，尼尔斯又是拉又是推，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鲈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2: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0: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2: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1: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0: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2: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0: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3: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2: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0: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3: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0: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2: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0: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1: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0: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2: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0: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3: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0: 说完，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骑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勇气可嘉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木偶戏团的老板把匹诺曹抓了起来，要把匹诺曹当成柴火烧掉。这个戏团的老板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尤其是他那把黑油油的大胡子格外醒目，像围裙似的盖住他的整个胸膛和两条腿。可是从骨子里讲，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一看到可怜的匹诺曹拼命挣扎，高声尖叫，马上就心软了，觉得匹诺曹很可怜。他忍了好大一会儿，可实在忍不住，打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喷嚏。
4: 阿切！
3: 花衣小丑本来伤心的像垂柳那样弯着身子，可一听到喷嚏声，顿时喜笑颜开。他向匹诺曹俯下身子，低声说：
5: 嘿，兄弟，好消息，老板一打喷嚏就说明他心软了，开始可怜你了，你已经有救了。
3: 这就是戏团老板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他心软了就会打喷嚏。打了几个喷嚏，戏团老板向匹诺曹吼道：
4: 别哭了，你哭闹个不停，搅得我的肚子疼痛难忍。阿切！
6: 对不起，希望您健康幸福。
4: 谢谢。你有爸爸妈妈吗？
6: 我有爸爸。
4: 哦，要是我把你扔到炽热的炭火里去，天晓得你的爸爸该多伤心呢。可怜的老人，我真同情他，不过我也得为自己着想。你看，我再也没有木柴烤羊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对我太有用处了。可现在你让我很感动，我不烧你了，但是我得在戏团里再找一个木偶，用它来烤羊肉。喂，士兵！
3: 听到吩咐，马上来了两个木头卫兵，他俩个子高高的，干瘦干瘦的，头戴卫兵帽，手握军刀。老板气喘吁吁地对他俩说：
4: 把那个花衣小丑捆得紧紧的送到我这里来，放到火里烧掉，把我的羊肉烤得喷香喷香的。
3: 听到老板的话，花衣小丑吓得两腿瘫软，一下子跌在地上。匹诺曹看到这凄惨的场面，一下子跪倒在老板的脚下，放声大哭起来。泪水浸湿了老板的长胡子。匹诺曹苦苦哀求说：
6: 尊敬的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4: 这里没有先生。
6: 骑士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4: 这里没有骑士。
6: 尊敬的阁下，请您可怜可怜他吧。
3: 老板一听到匹诺曹叫他阁下，宽大的嘴巴马上变得又小又圆，他本人也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4: 好吧，你求我干什么？
6: 我求你对可怜的花衣小丑开开恩。
4: 不行，要是我饶你一命，就必须把它放在火上烧，因为我要烤好这只羊。
3: 听到这里，匹诺曹猛地站了起来，扔掉帽子，自豪地喊道：
6: 卫兵先生，把我捆起来扔到火里去吧，让可怜的花衣小丑为我牺牲是不公平的。
3: 这些话说的声音很大，慷慨激昂，所有在场的木偶都哭了起来，两个卫兵也哭得像两只吃奶的羊羔。老板刚开始还无动于衷，冷得像冰块一样，可慢慢的也心软了，又打起了喷嚏。
4: 阿切！
3: 打完四五个喷嚏后，他热情地张开双臂对匹诺曹说：
4: 你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快过来，让我拥抱你一下。
3: 匹诺曹跑过去，活像一只松鼠脖子向上爬，激动地拥抱老板。
6: 这么说您开恩了？
4: 没办法，今晚我只好吃半生不熟的羊肉了，可下一次碰上谁，他就得倒霉。
3: 听说老板开了恩，木偶们都争先恐后地跑上戏台，像开盛大的晚会那样，打开吊灯，又唱又跳，直到天亮。小朋友，戏团老板放过了匹诺曹和花衣小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说呀。

上

0: 上的座位号对号入座，感谢您的配合。
1: 三排地，三排地，哎，老爷爷，您不是三排地的吧？
2: 俺就是三排的。
1: 老爷爷，我的车票，看，三排地，
3: 哎，八座的，
1: 您到底是几排的呀？
4: 哇，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6: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1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1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

0: 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2: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3: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2: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3: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2: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1: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0: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3: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2: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3: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2: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1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陆游：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新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有负一扇，名字更虚传。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陪陪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少数服从多数。咻咻！爸爸爸爸，听说巧巧花园现在开了很多漂亮的花，我们去赏花好不好？
14: 巧巧花园呐，好像很不错啊。
15: 爸爸，我想去儿童乐园。
13: 去巧巧花园比较好啦。
15: 去儿童乐园比较好。
14: 这样吧，大家用举手投票来决定。想去巧巧花园的举手。
15: 我。
14: 一二，巧巧花园有2票。好，想去儿童乐园的举手。
15: 1、2、3，
14: 儿童乐园有3票。儿童乐园的票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去儿童乐园。
15: 耶！
16: 唐乐比，要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哦。
13: 那我要找巧虎琪琪一起去。
16: 好啊。

0: 还是大家一起玩最好玩。
1: 嗯，呵呵。

0: 要记得哟，大家一起行动才安全。大家想先玩什么呢？
1: 我想玩小火车。
2: 我想要坐旋转木马。
3: 对了，之前爸爸教过我们一个好方法，我们来举手投票决定先玩什么。
4: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
3: 想先玩小火车的举手。
1: 我
3: 一二两个人。想先玩旋转木马的举手。一二三四，四个人。想玩旋转木马的人比较多，
4: 那我们就先去玩旋转木马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3: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2: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0: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2: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3: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2: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0: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2: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3: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2: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

0: 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1: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0: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1: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0: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0: 爱丽丝不由得想，
1: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0: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1: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1: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1: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1: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1: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1: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0: 爱丽丝心想，
1: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2: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1: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2: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0: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2: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0: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0: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0: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0: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

0: 丽丝，你见过假海龟吗？
1: 假海龟是什么？
0: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1: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0: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它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抱怨起来。
5: 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啊，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4: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6: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4: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

0: 后，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1: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0: 忽然，罗基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带来一个关于自助餐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子吃自助餐》。狐狸大婶家新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厅，听说甜点、水果、海鲜、西餐全部都有，特别美味。小猴子老早就求着妈妈带自己去了。这个周末，妈妈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着小猴子来到了狐狸大婶的自助餐厅。还没到正午，餐厅里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客人，小鸡、小绵羊、小松鼠，几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来尝鲜了。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去，对他交代说，
6: 你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了，但是要记得。
5: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小猴子就拿起盘子准备大吃特吃了。摆在最前面的奶油香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他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三根，然后满足地走开了。妈妈看着小猴子装得满当当的盘子，惊讶地问，
6: 你能吃得完吗？
5: 小猴子点点头说，
7: 我最喜欢吃奶油香蕉了，保准吃得一干二净。
5: 说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才吃了一根，小猴子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桃子布丁，于是兴冲冲地跑过去拿了一大盘的桃子布丁。接着他又看到了红酒烩青菜、奶油炖蘑菇等等许多自己爱吃的菜，他不停地往盘子里装，把一个个盘子都装得满当当地带回了自己的餐桌上。可是桌子上这么多菜肴，小猴子还没吃到一半，肚子就已经圆鼓鼓的，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看到已经撑得直不起腰的小猴子，对他说，
6: 吃自助餐一定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千万不能贪心，拿到盘子里的食物一定要把它吃完。
7: 可是妈妈，我实在吃不下了。
6: 这次妈妈就帮你解决掉剩下的食物，以后再来到自助餐厅，千万不能像今天一样不停地往盘子里装了。
5: 小猴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吃自助餐的礼仪了吗？自助餐厅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大家的心里要始终牢记吃多少拿多少，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刺猬兄弟回家》。放学了，小刺猬兄弟俩一块儿回家，他们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辆车，车上乘客很多，小刺猬弟弟急急忙忙地往车上挤。突然，站在小刺猬弟弟背后的小熊、小兔、小猴一起大声叫起来：
10: 啊，好疼！小刺猬，你刺到我们了！
9: 还没有上车的小刺猬哥哥一边说：
11: 对不起，他不是故意的。
9: 一边把小刺猬弟弟拉下车。从车上回到车站后，小刺猬哥哥对小刺猬弟弟说：
11: 下次你别再那么急了，你看把别人都扎疼了。
9: 小刺猬弟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可不一会儿他又把这事儿忘到天边去了。没过多久，又一辆车来了，小刺猬弟弟又要往车上挤，小刺猬哥哥连忙把他拉了下来。小刺猬弟弟疑惑不解地问：
8: 哥哥，你为什么要把我拉下来？

0: 哥哥说，
1: 我刚给你说过的话你忘了吗？
0: 小刺猬弟弟这才想起哥哥刚才的话。小刺猬哥哥想，
1: 再这么下去我们永远不能上车回家了。
0: 正在他冥思苦想时，小刺猬哥哥看见了一个水果摊儿，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小刺猬哥哥买了一大堆苹果，又让小刺猬弟弟和自己在上面打滚儿，把苹果穿在自己的刺上，这样他们就不会扎到别人了。他俩滚好后，又有一辆车来了，兄弟俩一起挤上了车，不过这一次他们再也不会扎到别人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着高超的射箭技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一天，他到训练场里去练习射箭，几乎每一箭都射中了靶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不经意间，陈尧咨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伯，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尧咨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1: 这位老伯，您也懂剑法吗？
8: 老伯伯向陈尧咨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9: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8: 陈尧咨很生气，心想，
10: 你既然不懂箭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8: 他又问老伯伯，
10: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箭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8: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9: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8: 陈尧咨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0: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8: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的油。这下陈尧咨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

0: 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1: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2: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1: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3: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1: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它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4: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1: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莉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8: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7: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9: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10: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9: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7: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10: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莉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7: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8: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7: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10: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7: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8: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7: 宫廷小丑又问，
10: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8: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7: 小丑立刻回答，
10: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8: 傻瓜，

0: 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1: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2: 月亮又升起来了。
1: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3: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1: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3: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1: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0: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1: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她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15: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0: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1: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2: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1: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3: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2: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1: 笑笑说的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 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1: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2: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1: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3: 我知道，我知道，是香蕉。
2: 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1: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0: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3: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1: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strawberry， 不过他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他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0: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Strawberry。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和姓篇。姬姓是万姓之祖，和姓也同样由姬姓变换而来。传说晋国三分后，其中之一的韩国被秦国所灭。当时韩王一共有四个儿子，他就命令四个儿子都改姓逃命，而且要求他的儿子们都要改成带有口字的姓氏，寓意人丁兴旺，日后可以东山再起。于是其中一个儿子就以和为姓，至此流传下来。和姓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和武，地方传颂着一个和武

0: 务公正办案的故事。何武当县令的时候，他的辖境内有一个富翁，临终的时候，富翁的儿子还很小，他很担心他的儿子会把家产败掉，就对他的女婿说：
1: 我的儿子年龄还很小，现在家里能当家做主的只有你了，我把家产都交给你保管，这把剑就是信物，等我儿子长大了，你再把宝剑和家产一起交给他。
0: 说完，富翁就去世了。过了十几年，富翁的儿子长大了，就向他的姐夫索要宝剑和家产。
2: 姐夫，我已经长大了，父亲临终的时候把宝剑和家产都交给你保管，辛苦你十几年，现在你可以把东西都还给我了。
0: 可是女婿不愿意交出宝剑，就对富翁的儿子说：
3: 兄弟，不是姐夫不愿意给你，你还小，家里的事情也多，你处理不了，我再管理几年，等你再大一些，我再还给你吧。
0: 两个人争执不下，闹到了何武那里。富翁的儿子对何武说：
2: 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交代过我的姐夫，等我长大了就让他把宝剑和家产都交给我，现在他赖着不给，是想图谋我父亲留下的家产。
0: 可是富翁的女婿也说：
3: 父亲是有过交代，但是父亲留下的财产众多，而且这孩子一直都没有管理过家里的事务，所以我才不愿意交还给他，等他再大一些，我自然会把家产交给他的。
0: 何武见两人争执不下，就打听了一下这家的情况。原来富翁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才6岁，现在富翁的儿子已经20岁了。于是何武就做出判断：
4: 你这个女婿欺负你弟弟年幼，又贪图财物，现在我命令你把宝剑和家产都交还给你弟弟，至于你十几年来经营家务也很辛苦，这十几年的花销也不用归还了。
0: 两个人对这个判断都很服气，当地的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儿，也都认为何武是一个严明公正、为民做主的好官。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

0: 小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1: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2: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1: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0: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1: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2: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1: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0: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1: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他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7: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1: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8: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1: 兔妈妈只好说，
7: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1: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它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 原来小白兔家的牧场

0: 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1: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2: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3: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7: 小朋友们好，
3: 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冕学画》。王冕是元朝著名的画家，从小因为家里太穷，他只念了三年书，就去给别人放牛来维持生活。但是王冕聪明好学，常常在放牛的空闲时间刻苦学习。一个夏日的午后，王冕在湖边放牛，突然乌云密布，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就雨过天晴。雨后的山间大地景色非常漂亮，太阳从云层中射出万道霞光，把湖面映得通红，周围的树木清新翠绿，美丽的彩虹挂在天边，满湖的荷花有的开得正艳，有的含苞欲放，花苞上清清的水滴晶莹剔透，碧绿的荷叶上反射着五彩光芒的水珠滚来滚去，大自然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王冕看了非常喜爱，心想，
11: 要是我能把这美丽的荷花画下来，那该多好啊。
3: 王冕用平时省下来的钱买了纸笔和颜料，开始作画。起初画得不怎么好，可是他从不灰心，心里暗暗地给自己打气，
11: 只要我坚持每天都画，总有一天我会画得跟真的一样。
3: 从此王冕每天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荷花。夜晚，王冕就在寺庙的明灯下一张张地画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湖边的荷花都凋谢了，王冕终于画出了自己满意的荷花。王冕画的荷花盈盈欲滴，娇媚动人，就像是真的一样。人们看到王冕画的荷花都赞不绝口。
9: 哇，王冕画的真的是太好了，就像是刚摘下来的荷花一样。
3: 许多人为了求得王冕画的荷花，都不辞辛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王冕画荷花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最后王冕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有名的大画家。
1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2: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4: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9: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7: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3: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小故事叫做《猎狗大叔赴宴》。天渐渐的黑了，在昏暗的小路上，猎狗大叔沿着森林的边缘寻找着晚餐。猎狗大叔从来不去追咬弱小的动物，在广阔的森林里，草原上经常散落着大型食肉动物吃剩的食物，或者是因为生病而死去的小动物的躯体。猎狗大叔就找到那些骨头，然后饱餐一顿。他下巴的肌肉非常发达，牙齿的咬合力也非常巨大，再坚硬的骨头也能被他咬得粉碎。这时候，两只牧羊犬从猎狗大叔旁边路过，一只白色的牧羊犬看见了猎狗大叔，说道：
18: 今天，爷爷邀请森林里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去家里赴宴，我们喊上猎狗大叔一起去吧。
13: 那只黑色的牧羊犬听见了，立刻拦住了同伴，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10: 你知道吗？他们一天到晚总是偷偷摸摸地去吃发臭的食物，自己没有捕猎的本领，一点出息都没有，谁都瞧不起他们，没有人愿意和这些臭家伙坐在一起。 你想，爷爷怎么会邀请他们赴宴呢？我们快走吧。
13: 两只牧羊犬像遇到瘟神一样急匆匆地走开了。虽然两只牧羊犬讲话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被猎狗大叔听到了。猎狗大叔伤心极了，再也没有兴趣吃刚刚找到的晚餐了。他耷拉着脑袋没精没彩地回家了。猎狗大叔刚踏进家门，就看见妻子猎狗大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了出来。他说：
8: 哎呀，你可算是回来了，等得我急死了。
13: 猎狗大叔像是不认得妻子似的，痴呆呆地望着他问：
19: 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干什么？
8: 去赴宴呀，老牧羊犬爷爷亲自登门送来了请帖，要请我们去参加宴会呢。
13: 猎狗大叔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9: 老牧羊犬邀请我们参加宴会，怎么可能？他最讨厌我们，瞧不起我们了。
8: 怎么会呢？老牧羊犬爷爷来给我们送请柬的时候专门夸我们了，他说我们是森林里的清洁工，如果没有我们，那森林里到处都是腐烂的躯体，他们会发臭，招来大量苍蝇，传播各种病菌。我们对森林里的环境卫生有很大的贡献，谁都不可以轻视我们。
13: 听了妻子的话，猎狗大叔高兴极了，赶忙换上了新西装，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参加晚会去了。
2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心想，
1: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0: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再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1: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0: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2: 你错了，我的朋友。”
0: 威伯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3: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1: 什么？说慢一点。
4: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1: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4: 那就是我要说的。
0: 威伯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3: 自由的滋味如何？
1: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3: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威伯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它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5: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1: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0: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3: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0: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维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6: 绕到他身后去，卢威，把他朝谷仓这边赶。”

0: 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1: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2: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1: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2: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分还不来？
1: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3: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1: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路卫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路卫尖叫起来：
4: 嘿，在那边！
1: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路卫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卫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5: 往上坡跑，
3: 迂回前进，
5: 小心那条狗。
3: 小心，路卫。
1: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地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0: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1: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3: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1: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0: 小猪，小猪，
3: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1: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3: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1: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6: 他真是一头猪。
0: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1: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

0: 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四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1: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一个花格兔离家出走的故事。哦，花格兔刚刚被妈妈骂了，他气呼呼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说，
9: 哼，就因为多吃了一块糖就骂我，我要离家出走。
8: 于是他偷偷溜出了家，决定先去田鼠家住几天。花格兔来到田鼠家，开始往里面挤。田鼠家实在太小了，花格兔用力往门里挤，也只钻进去了两只长耳朵。田鼠想了想说，
10: 花格兔，你往里面挤，我在后面推你，看看能不能把你推进来。
8: 这样连挤带推，田鼠终于把花格兔弄进了家。可是花格兔往地上一坐，田鼠就被挤得脸贴着墙了。这样可不行，花格兔决定到喜鹊家看看。花格兔来到喜鹊家，对喜鹊说，
9: 喜鹊喜鹊，我晚上可以在你家睡一晚上吗？
8: 喜鹊说，
11: 行啊，你爬上来吧，我现在给你准备好吃的。
8: 可是树杈太高了，花格兔爬了好半天才爬上去。花格兔想躺下休息一会儿，这才发现树杈上可不能躺着，只能小心地坐着。
9: 哎，看来我在这儿还是待不下去，我去青蛙家看看吧。
8: 青蛙们在荷叶上列队欢迎花格兔，可是又有问题了。青蛙住的荷叶在池塘中间，又没有桥，花格兔得游泳才能过去。花格兔游了好久才到了青蛙家，青蛙们为花格兔准备了很多好吃的食物，花格兔却没有一点胃口，因为它全身湿淋淋的，兔毛乱乱地贴在身上，非常的不舒服。又累又饿还全身湿淋淋的花格兔特别想念妈妈做的饭和舒适的床，所以花格兔决定回家去。花格兔吱呀一声推开门，就听见妈妈在厨房里说，又去哪玩了，洗洗手吃饭吧。花格兔大声地回答，
9: 我刚刚离家出走了。
8: 妈妈从厨房探出头问道，为什么啊？
9: 对呀，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哎呀，我忘记了。
8: 花格兔摸着脑袋想了很久，也想不起来。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一鸣惊人。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王，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君主，但是他在即位以后却沉迷于酒色，每天只知饮酒作乐，对国家大事却不闻不问。齐国的大臣们都很担心，但又都畏惧齐威王，没有人敢出来劝说。淳于髡对众大臣说：
16: 你们不要担心，虽然我们的大王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当的话，他还是会接受的。我已经有一个好主意了，过几天我见到大王的时候，一定会劝劝他的。
15: 后来有一天，淳于髡求见齐威王，说道：
16: 大王，微臣我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齐国有一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殿中，已经整整3年了，可是它既不振翅飞翔，也不鸣叫。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呢？
15: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心想：
17: 这个淳于髡是在讽刺我呀，说我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主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不过他也是为了国家着想，我也该振作起来了。
15: 思索了一会儿之后，齐威王对淳于髡说：
17: 这一只大鸟你不知道，

0: 他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他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你慢慢等着瞧吧。
1: 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开始整顿国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成语“一鸣惊人”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常用来比喻那些平时没有特殊表现的人，一下子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从前，一个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小公主的皮肤白得像雪一样，人们都叫她白雪公主。不久，王后去世了，国王又娶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新王后。新王后有一面会说话的魔镜，她特别喜欢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人？”魔镜说：“
9: 王后，您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2: 后来，白雪公主长大了，王后再问魔镜同样的问题时，魔镜回答：“
9: 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2: 一听这话，王后气坏了，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我漂亮。于是，王后命令一个武士去杀掉白雪公主。这个武士把白雪公主带到了森林里，可是他不忍心杀掉白雪公主。他告诉白雪公主：“
10: 王后命令我来杀掉你，可是我不忍心，你快逃走吧，我杀一头鹿回去复命。”
2: 白雪公主就逃走了。她在森林里越走越害怕，突然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小木屋。她轻轻地推开门，发现小木屋里并排放着七张小小的床，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七块小面包和七个小杯子。他太饿了，就吃了一块面包，又喝了一杯水，然后他躺在一张小床上睡着了。这座小木屋是七个小矮人的家。天黑的时候，七个小矮人回到了小木屋，坐在桌子旁开始吃晚餐。一个小矮人说：“
11: 有人把我的小面包吃了。”
2: 另一个小矮人说：“
12: 有人喝了我杯子里的水。”
2: 一个小矮人说：“
13: 有人睡在了我的小床上。”
2: 七个小矮人发现小床上的白雪公主。
14: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是谁呀？
13: 她睡得好香啊。
15: 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2: 白雪公主被他们吵醒了，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小矮人。小矮人们非常同情白雪公主，就把她留了下来。新王后以为白雪公主已经死了，她就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魔镜回答说：“
9: 森林的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2: 王后听完这个回答，气愤极了，她大叫：“我一定要让白雪公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坏心肠的王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准备了一个苹果，给苹果上涂上了毒药，然后打扮成老太婆的样子来到森林里。王后找到森林里的小木屋，对白雪公主说：“
16: 可爱的姑娘，买苹果吗？又红又香的大苹果，你可以先拿一个尝尝。”
2: 说着，她就把那颗有毒的红苹果递给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看到又大又红的苹果，高兴地叫起来：“哇，这苹果看起来就很好吃，谢谢你老婆婆。”结果
11: 白雪公主才咬了一口，就倒在了地上。王后大笑，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了。小矮人们回来后，发现白雪公主死了，非常伤心。他们把白雪公主放到了水晶棺里。这时，有一位王子从这里经过，他看到了水晶棺里的白雪公主。王子向小矮人问：
3: 她太美丽了，我父亲的王宫里有一座用白石头砌成的房子，我可以把她带到那里面去吗？
11: 小矮人们答应了王子的请求。王子让他的仆人抬起那口水晶棺，突然一个仆人跌倒了，把棺材摔到了地上，一块苹果从白雪公主的嘴里掉了出来。奇迹出现了，白雪公主醒过来了。
3: 真是太好了，你醒过来了。
11: 王子握着白雪公主的双手温柔地说：
3: 你愿意做我的王妃吗？
11: 白雪公主害羞地答应了。而王后害死白雪公主后，高兴地问魔镜：魔镜，魔镜，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是谁呀？魔镜回答：
9: 马上要和王子结婚的白雪公主比你漂亮一千倍。
11: 王后听完，生气地打碎了魔镜，魔镜里的魔法变成了一道闪电，把王后给劈死了。而白雪公主和王子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1: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0: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1: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0: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1: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0: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1: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0: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1: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0: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1: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0: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卷卷家的阳台》。小松鼠卷卷搬新家了，他的新家在一棵大橡树上，新家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搬家之后，卷卷邀请了很多松鼠朋友到家里玩，大家都站在阳台上晒太阳。小松鼠果果高兴地说：
5: 卷卷，你家的阳台真漂亮，而且有了阳台不用出门都能晒太阳呢。
4: 卷卷得意地说：
6: 是啊，我最喜欢在阳台上吃松果了，太阳晒得全是暖洋洋的。
5: 对了，咱们今天来玩个游戏吧。
6: 玩什么游戏啊？
5: 我们就玩空中抛松果吧。
6: 好呀好呀，这个好玩。
4: 于是小松鼠们开始玩游戏， 他们在阳台上把松果抛来抛去，玩得很开心。突然，果果一不小心没有接住，松果向阳台外面飞了出去。卷卷赶紧跳起来，伸手去抓，可是他跳得太高了，眼看就要和松果一起飞到阳台外面了。果果大喊一声：“
5: 小心！”
4: 他跑过去，一把抓住了卷卷的脚，可是卷卷的身子已经挂在了阳台外面，他的身体晃来晃去，好像快要掉下去了。突然，树下传来一个声音：“
1: 哎呦，疼死我了！”
4: 原来飞出去的松果砸到了树下的狐狸大婶儿。狐狸大婶儿一抬头，看到了挂在阳台上的卷卷，他赶紧大声喊：“
1: 别怕，抓紧啊，我去找长颈鹿帮忙。”
4: 说完他急忙跑去找长颈鹿。很快长颈鹿来了，在他的帮助下，大家终于把卷卷从阳台上救了下来。狐狸大婶了解事情经过之后，皱着眉头对小松鼠们说：“
1: 你们这些孩子太淘气了，在阳台上玩耍是很危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不小心了。”
4: 小松鼠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们再也不敢像今天这样不小心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阳台玩耍是很危险的事情，平常不要在阳台嬉戏玩耍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10: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9: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10: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11: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9: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10: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9: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10: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9: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儿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0: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9: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11: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9: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10: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
12: 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9: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 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10: 加油水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9: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10: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9: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0: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10: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9: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11: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9: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10: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9: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13: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11: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9: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10: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9: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13: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9: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5: 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16: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17: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16: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 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17: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16: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17: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16: 这是为什么？
17: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18: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16: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14: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1: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14: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娃娃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他们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常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一天傍晚的时候，渔夫坐在水边下网捕鱼，发现网里有一条全身都是金色的鱼，而且鱼还会说话。他说：
3: 渔夫你听着，如果你把我扔回水里，我会把你的小棚子变成豪华的城堡。
2: 可是渔夫却回答：
4: 我连肚子都喂不饱，城堡又有什么用啊？
2: 金鱼接着说：
3: 那没关系，城堡里会有一个橱柜，你打开柜门，里面就会有最精美的饭菜，而且你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但是得有个条件，当你的好运降临的时候，千万别跟世界上任何人透露此事，一旦你说了，那可就全完了。
2: 渔夫谢过金鱼后，就把金鱼扔回了水里，然后回家了。渔夫远远看到，在他原来破棚子的地方，现在果然伫立着一座大城堡。他睁大眼睛走了进去，看见他的妻子身着漂亮的衣服，坐在豪华的房间里，十分高兴。妻子问：
5: 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都很适合我。
2: 渔夫说：
4: 是的，很合适，但是我现在饿坏了，得去拿点吃的。
2: 说着，渔夫走到大橱柜前，把门打开，里面有蛋糕、肉、水果、酒，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开心地坐下来，一起大吃大喝。吃饱之后，渔夫的妻子问：
5: 亲爱的，这些好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2: 渔夫回答说：
4: 哎呀，可别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不敢告诉你，因为如果我向别人透露这事儿，我们所有的财富就会消失的。
2: 可渔夫的妻子一直问，把她丈夫纠缠得失去了耐心，渔夫只好说出了一切。就在这秘密泄露的瞬间，城堡和橱柜

0: 消失了，破旧的鱼棚又恢复了原样，渔夫不得已开始了天天捕鱼的生活。可是他的运气不错，又一次捕到了那条金鱼。金鱼说：
1: 你听着，如果你再把我投入水中，我还会给你城堡和装满烤肉和蛋糕的橱柜，但是千万千万别再透露你从哪儿得到了这一切，要不然一切可就又没了。
0: 渔夫答应着：
2: 我会非常注意的。
0: 然后把鱼投回水中回家了。渔夫在路上看到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辉煌了，渔夫的妻子也非常开心，可好奇心还是折磨得他坐卧不安。过了没几天，他又开始问这问那了。妻子问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时间不长，渔夫被问得脾气大发，又泄露了秘密。转眼间，城堡又没了，他们重新住在了破旧的棚子里。渔夫生气地说：
2: 现在你可得到你想得到的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0: 妻子说道：
3: 哎，我宁愿过穷日子，如果我不知道那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世都不得安宁。
0: 渔夫气呼呼地拿起渔网去捕鱼，可是没想到那金鱼竟然第三次撞入到了他的网内。金鱼伤心地说：
1: 看来我是注定逃不出你的手掌，那就带我回家，把我切成六片，让你妻子吃两片，你的马吃两片，剩下两片埋在地下，这样你们会得到祝福。
0: 渔夫带着金鱼回了家，并且按照金鱼所说的做了。时间过得很快，埋鱼肉的地方长出了两朵金荷花，马生了两只金马驹，而渔夫的老婆则生下了两个全身是金的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过上贫苦的日子了，一生都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8: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9: 这些不是给你的。
7: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他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他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

0: 马斯对欧宝说，
1: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0: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可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2: 哈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0: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1: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3: 哦，好。
0: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3: 我带了酸黄瓜来。
1: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0: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1: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4: 很高兴认识你。
0: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5: 欧宝，那两个男孩什么时候来呀？
1: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5: 好吧，现在我们有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0: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4: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0: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5: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1: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0: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魔法石头的故事。苏西明天就要去新学校上学了，可是苏西一直闷闷不乐的。对苏西来说，换了一所新的学校，要面对新的老师和新的同学，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苏西太害羞了。正当苏西想哭的时候，哥哥西蒙走了进来。
8: 苏西，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7: 说着，西蒙递给了苏西一块心形的石头。
8: 这块石头有魔力，当你紧张的时候，摸一摸这块石头，你就不会紧张了。
7: 苏西盯着这块石头，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遍，和普通的石头没有差别呀。可是，当他紧紧地握着石头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一点都不紧张了。看来这块石头是真的有魔力。第二天早上，苏西一到新的学校门口，就觉得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苏西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块魔法石，觉得安心了很多。这个时候，一位老师出现在苏西面前。
9: 你好啊，苏西，想不想参观一下你的新学校啊？
7: 他微笑着带着苏西走进了校园。当苏西来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教室里又是陌生的脸庞。苏西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

0: 苏西又一次握紧了魔法石。这个时候，一位女同学非常友善地和她打了招呼。
1: 你好，我是克莱尔，你愿意坐在我的旁边吗？
2: 好的，我愿意。
0: 苏西微笑着看了看克莱尔，然后坐在了她的旁边。到了午餐的时间，苏西又感到紧张了，她摸了好几次的魔法石。克莱尔看了一眼苏西，
1: 苏西，你介意和我一起午餐吗？
0: 苏西高兴地答应了。克莱尔还把苏西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苏西慢慢地熟悉了这个班级的同学们。放学以后，苏西迅速地跑到了学校门口，找到妈妈，兴奋地对妈妈喊道：
2: 妈妈，妈妈，我在新学校过得开心极了，还交到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对我也很好。
0: 妈妈听了，在苏西的脸上重重地亲吻了一下。回到家以后，妈妈去准备晚饭了，苏西迫不及待地跑到桌子旁，对哥哥说：
2: 哥哥，多谢你给我的这块石头了，今天我过得很开心。
3: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这块石头没有魔力，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你自己做到的，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2: 就算这块石头不是一块魔法石，我也一点都不在意，我今天非常高兴，对我来说，它永远都是一块特别的魔法石。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这次真的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再见了。小河马说：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什么重要的事啊？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儿一块儿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再见，小兔子，你真好。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5: 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大家要听到的故事是螃蟹和它的蟹肉包。螃蟹在食物王国开了个店，专门卖蟹肉包，他店里的生意可好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去他的店里买蟹肉包，特别是小狗，他几乎每天都去。

0: 可是最近几天，螃蟹一直没有看到小狗，他心想，
1: 难道小狗不喜欢吃蟹肉包了吗？
0: 这时，一只小猫走进了螃蟹店里，螃蟹问他，
1: 你好，你认识小狗吗？他最近都没来买蟹肉包。
0: 小猫说，
2: 小狗的腿受伤了。
0: 螃蟹听了特别担心小狗，于是螃蟹开着他的八爪跑车来到了小狗家。
1: 小狗，我来看你了，瞧，我还给你带了蟹肉包呢。
0: 小狗对螃蟹大叔说，
3: 谢谢你，螃蟹大叔，医生说我的腿要一个月才能好呢。
0: 螃蟹大叔看了看小狗的伤口，对他说，
1: 你要好好休息，多吃点蟹肉，你的伤口会好得更快的。
3: 真的吗？蟹肉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呀？
1: 因为蟹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对筋骨的病痛有很好的康复作用。小狗，你要好好养病，等你身体好了，我就开着我的八爪跑车带你去兜风。
0: 小狗看了看门外酷酷的八爪跑车，开心地说，
3: 嗯嗯，好的，螃蟹大叔，我一定多吃蟹肉，尽快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

0: 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1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色胡须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8: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7: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
9: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7: 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10: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7: 那妇女回答道：
9: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7: 稻草人回答道：
10: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9: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7: 稻草人吃惊地说：
10: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9: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他，除非他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再来找我。
7: 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10: 都是一样的，她虽然是一位贵妇人，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7: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

0: 次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1: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2: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1: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0: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1: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
2: 我怎样赢得它呢？
1: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0: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得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3: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4: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3: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4: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3: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0: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5: 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
0: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初春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万物，带走了冬日的寂静，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美丽的日子里，彤彤竟然一反常态地没有跑出去玩，反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起了古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
7: 彤彤，外面天气这么好，你今天怎么没跑出去玩呢？这太奇怪了，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出去玩的吗？
0: 彤彤看着书架上的古宝，叹了口气说：
8: 古宝，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告诉我，我快到上学的年龄了。
7: 到上学的年龄怎么了？到了就去上学呀，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8: 可是我有点害怕啊。隔壁的哥哥告诉我，上学很辛苦的，而且老师都很凶，每天早早的要去上学，放学之后还要做作业。古宝，你说隔壁哥哥说的是真的吗？你知道上学是什么样的吗？
7: 这其实现在的学校什么样

0: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古时候上课是什么样的。
1: 古宝的话好像启发了彤彤一样，他跑到书架前，用手捧起了古宝，高兴地说：
2: 对呀，古宝，你可以带我回到古代，看看古代上课是什么样子的呢？反正都是上课，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吧？古宝，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1: 古宝哪能抗拒得了彤彤撒娇啊？更何况彤彤那一脸的兴奋和憧憬，要拒绝他可真不好开口。没有办法，古宝只能答应彤彤了。还是那道刺眼的白光，还是熟悉的天旋地转，一瞬间彤彤就回到了古代。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茅草屋前，草屋的外面是一片碧绿的池塘，池塘边上栽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柳树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周围这一片祥和的景色让彤彤高兴极了。这时茅草屋内传出了一阵阵孩子的嬉笑声和一位老者的生气的声音。
3: 看着，
4: 安静安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我昨天教了一首诗，诗文是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首诗是讲什么的呀？
1: 老人的提问让整间房子安静了下来。彤彤对着突如其来的安静有些好奇，于是他趴着草屋的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屋子里面有六张桌子整整齐齐地对称排列，每张桌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孩子跪坐在那里。彤彤把身子向前探了探，他又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桌前的高台上。那个老人年纪可真不小，不仅白了一头长发，连胡子也都是白的，一脸的皱纹就像枯树皮一样粗糙。这时老人看到从窗口窥探的彤彤，他走到窗前，把彤彤从窗户上扶到了屋内，询问道：
4: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爬在我私塾的窗子上做什么呢？
2: 那个老人家，私塾是什么啊？
1: 彤彤的话让屋内的六个孩子一下都笑了，其中一个甚至站了起来，指着彤彤嘲笑道：
3: 他竟然连私塾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是个傻瓜，哈哈哈。
1: 听着孩子们的哄笑，彤彤窘迫极了，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转身就想跑出屋子。谁知道老人家一把抓住了彤彤，一脸慈祥地问道：
4: 孩子，私塾就是看书识字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先生，教大家一些诗词歌赋。
2: 看书识字的地方，那也就是说私塾其实是古代的学校咯。
4: 啊，古代
2: 啊？不不不，不是，老先生您别在意。那个老先生，我可以听您教诗词吗？
1: 老人家听了彤彤的话，欣慰地摸了摸彤彤的头，慈祥地说：
4: 哈哈哈，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学，天天来听也无妨啊。我看看，你就坐到威儿旁边吧。
1: 老人指了指刚才嘲笑彤彤的那个孩子，让彤彤跟他坐在一起。

0: 凤刚一坐下，老先生就清了清嗓子说道：
1: 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哦，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威儿，你刚刚嘲笑的最大声，看来你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信，那你就来回答吧。
0: 威尔慌张地站起来，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1: 哼，威师平时说过，人要谦虚，要谨言慎行，嘲笑他人是不对的，非君子所为呀。威尔，我现在罚你站着听课，你服还是不服？
2: 回先生，威儿知错了，威儿认罚。
1: 好，那我们继续上课。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
0: 彤彤高高的举起了手。先生看到彤彤举手，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变成了欣喜。他指了指彤彤，让彤彤站起来回答。
2: 老先生，这首诗的名字叫《风》，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这首诗是讲风的。
1: 哈哈哈，不错不错，你这娃娃，没想到还有一些诗词基础。那你告诉我，这首诗是如何说风的呀？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1: 没关系，先生，我告诉你，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这前两句是说风可以吹落秋天金黄的树叶，也可以吹开春天美丽的鲜花，通过风在不同季节的作用来说风的。
0: 先生的解释通俗易懂，彤彤一下就明白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两句的意思，于是他问先生说：
2: 老先生，老先生，那后面两句呢？后面两句呢？
1: 哈哈哈，别急别急，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后两句是从风引起的物象的变化来说风的。风刮过江面，就能掀起千尺巨浪，吹进竹林，就能让万竿竹子倾斜，从侧面表现了风的威力。这首诗的亮点是整首诗没有出现一个风字，却借助树叶、花朵、浪花、竹林，间接地表现了风的行力、魅力与威力。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明白了，老先生可真厉害，短短几句话就把诗讲得那么透彻，要是我自己想，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来。
0: 彤彤的话让老先生高兴地笑了出来，他轻轻俯下身，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慈祥地说：
1: 孩子，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作为教书先生，自然是要把知识用最生动的语言和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教给你们，这一点我想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一样的呀。孩子，你如此聪明伶俐，若是喜欢学习诗词，老夫欢迎你每天都来呀。
2: 谢谢老先生，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的。
1: 好孩子，孺子可教也。最后你来给大家朗诵一下《风》这首诗吧。
2: 好。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横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们的节日之人日节。清溪潮上送行船，回望高城隔晓烟，景色似看名画展，醉魂游弋寿杯船。春盘食菜思三九，人日书帆送百千。南国逢君唯道旧，后时何处笑今年。正月初七的早上可真冷呀，虽然外面的太阳灿烂地照耀着大地，可是明明丝毫不愿意离开温暖的被窝。突然，明明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从厨房传来，他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循着香味儿来到了厨房。原来呀，是妈妈正在下面条熬汤羹呢。看到明明起床了，妈妈温柔地说，
4: 明明快去洗漱一下，吃饭了，今天我们要去爬山呢。
3: 一听说要去爬山，明明兴奋极了，开心地说，
5: 太棒了，我们今天要去爬山了。不过妈妈，今天的早饭怎么做得这么丰盛啊？
4: 因为今天有人过生日啊。
3: 哦，明明惊讶地看着妈妈问道，
5: 过生日？可是是谁过生日啊？
3: 妈妈看了看明明，卖关子似的回答道，
4: 这个你要问爸爸了，他现在正在书房看书呢。
3: 明明跑到了书房，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5: 爸爸，爸爸，妈妈说今天有人要过生日，是谁啊？
3: 爸爸放下了书本，温柔地说，
6: 哈哈，今天呢，今天是你，是我，也是妈妈的生日啊。
3: 这下明明彻底糊涂了，他嘟着嘴，挠着头，一点儿也没明白爸爸的意思。于是爸爸微笑着继续说，
6: 明明，今天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人日节，是为了纪念人类诞生而设立的节日，所以今天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日呢。
3: 明明惊讶地张开了嘴，急忙问道，
5: 为什么说今天是人类诞生的日子啊？
6: 这就要说到女娲造人的传说了。传说中呢，伟大的女娲娘娘创造世界时，先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六种动物之后，在第七天呢，才造出了人。所以呢，古人们就把正月初七当作是人的生日，设立了人日节。
3: 明明一边想着爸爸讲的故事，一边和爸爸坐在餐桌前吃起了饭。他尝了一口汤羹，发现这汤羹好喝极了，而且是他第一次喝。于是明明问妈妈，
5: 妈妈，这是什么？真好喝，我还是第一次喝到呢。
3: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解释说，
4: 乖孩子，这个叫七宝羹，是用七种材料熬制的，在人日节喝七宝羹是一种习俗，寓意着在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家庭圆满哦。
5: 原来是这样啊，妈妈，那你下的面条也有意义吗？肯定也是人日节的习俗吧。
3: 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温柔地解释道，
4: 你猜对了，明明，在正月初七人日节这天吃面条，是为了用面条来缠住岁月。

0: 东串西，总想着玩，心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啊，古人决定在人日节这天吃拉魂面，把心收回来，安心准备新一年的工作和劳动。
1: 这时爸爸插话进来说，
2: 可不只是食物具有意义哦，明明，我们今天去登山也是庆祝人日节的一种习俗，但是跟重阳节登山躲避灾祸不同，人日节登山是为了在新的一年有更高的进展和突破哦。
1: 听了爸爸和妈妈的话，明明对一会儿的登山活动开始变得迫不及待了。吃完饭后，他急忙穿好衣服，对着爸爸妈妈大声地说道，
3: 快点儿，爸爸妈妈，我们今天一定要率先登上山顶，这样我们新一年的生活肯定会顺利又开心的。
4: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5: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5: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5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他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他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8: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0: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9: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母鸡说，
8: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9: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0: 鸽子好奇地问，
10: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9: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10: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2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0: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11: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0: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10: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11: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5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

0: 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5: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4: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6: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5: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4: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7: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4: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6: 这缓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排水实在不方便。
4: 于是康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回去了。国王在回皇宫的路上开始不断地擦鼻涕，负责照顾国王的保姆看见了，立刻说，
8: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感冒了？您可得注意身体呀。
4: 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6: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4: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都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 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6: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5: 为什么呢？
4: 国王大声地说，
6: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4: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啦，晚安。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
2: 天仙
1: 有座庙，
2: 天仙
1: 从前
2: 天仙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一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
4: 哇，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6: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1: 请233号取餐。
1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聪明的阿凡提的故事。从前，新疆有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名字叫做阿凡提。他机智聪明，勤劳勇敢，富有正义感。那时候的皇帝总是欺负穷苦的老百姓，可是老百姓不敢说皇帝的坏话，谁说了，那可是要被杀头的。但阿凡提却不怕，他骑了一头小毛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说皇帝的坏话。这事儿被皇帝知道了，就派人

0: 凡提找来。皇帝对阿凡提说：
1: 阿凡提，人人都说你很聪明，我要考考你，如果你回答不出我的问题，我就要杀掉你。
0: 阿凡提从容地说：
2: 皇上，你考吧。
1: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2: 天上的星星和你的胡子一样多。
1: 那么我的胡子有多少呢？
0: 阿凡提想了想，一手抓起他那头小毛驴的尾巴，一手指着皇帝的下巴说：
2: 你的胡子就和这驴尾巴的毛一样多，要是不相信，你就数一数，哈哈。
0: 皇帝非常生气，就叫人把阿凡提绑起来，想狠狠地惩罚他。可是阿凡提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还哈哈大笑起来。皇帝觉得奇怪，就问阿凡提：
1: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要死吗？为什么还笑？
0: 阿凡提说：
2: 我早就知道自己只能活到今天，我不光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还知道你能活到什么时候呢？
0: 皇帝吓了一大跳，急忙问他：
1: 真的？快说，我能活到什么时候？
0: 阿凡提说：
2: 你的命很长，但你只能比我多活一天。如果我今天死了，那你明天就要死了。
0: 皇帝一听这话，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喊道：
1: 快把阿凡提放了，快把阿凡提放了。阿凡提，你可一定要活得好好的，你最好再活一万年，那我就可以再活一万年零一天了。你行行好吧，我给你很多金银财宝。
0: 皇帝真的给了阿凡提许多许多的金银财宝。后来阿凡提把这些财宝都送给了穷苦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小朋友，你觉得阿凡提聪明吗？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吴刚伐树》。很久以前，咸宁发生了一场瘟疫，很多人染上了瘟疫，非常痛苦。大夫们用了各种方法都无法减轻瘟疫的影响。在当地有一座桂棒山，山下住着一个小伙子，名叫吴刚。他的母亲也染上了瘟疫，已经卧床不起。吴刚每天都会上山采药，回来熬药给母亲治病。这一天，观音路过这里，看见了吴刚在山崖上采药，他被吴刚的勇敢和孝顺感动了。观音告诉吴刚，天上的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用树上的花瓣泡水喝，就能治好这种瘟疫。每年的8月15，桂棒山上都有天梯直达月宫。这天晚上正好是8月12，还有3天就是8月15了。吴刚心想，
11: 从山下爬到山顶最少需要7天7夜，可是过了8月15就错过了花期，又要等上1年，到时候母亲的病就没有希望了，我必须马上出发。
10: 打定了主意，吴刚立刻开始登山。他历经了千辛万苦。

0: 艰苦，终于在8月15的晚上登上了桂棒山的山顶，赶上了通向月宫的天梯。到了月宫，吴刚顺着香气来到了桂花树下，他拼命摘花，想多摘一些回去救母亲救乡亲，可他带不走那么多花瓣，于是他使劲摇动桂花树，桂花纷纷飘落，掉进了桂棒山下的河里。顿时河面清香扑鼻，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人们喝了河里的水，疫病全都好了。这天晚上，天宫的神仙们正在举行聚会，桂花的香气冲到了天上，惊动了神仙们。玉帝派天兵去调查，天兵到月宫一看，发现桂花树的花朵全都落到了人间去了，就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非常愤怒，派天兵把吴刚给抓了回来。玉帝大声地斥责吴刚：
1: 你好大的胆子，月宫的桂花你也敢摘？
0: 吴刚勇敢地看着玉帝，他说：
2: 桂花可以治好乡亲们的疾病，我摘桂花是为了救人。
0: 吴刚把来到月宫摘桂花的经历告诉了玉帝，玉帝听完很感动，可吴刚犯了天规，必须惩罚他。玉帝对吴刚说：
1: 你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0: 吴刚要求把桂花树带到人间去，于是玉帝想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惩罚吴刚，又可以答应吴刚的要求。他说：
1: 只要你把桂花树砍倒，你就拿去吧。
0: 于是吴刚拿来大斧子拼命砍树，可是他砍过的地方马上恢复了原样，他砍了几千年也没有把树砍倒。每年中秋之夜，他都会丢下一只桂花到桂棒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一年又一年，桂棒山上长满了桂花树，乡亲们就用桂花树泡茶喝，于是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瘟疫。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名字叫做《鸡蛋运动会》。鸡蛋们要举行运动会了，大家们听说后都感到非常好奇，连平时不吃鸡蛋的小牛都来观看比赛了。小牛来到运动会会场，发现所有的运动员全是鸡蛋做的食物，鸡蛋糕、鸡蛋布丁、鸡蛋饼、蛋挞、煮鸡蛋。小牛好奇地问鸡蛋糕：
5: 你们比什么呀？
4: 鸡蛋糕回答道：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鸡蛋运动会开始了，第一项是拔河比赛，鸡蛋糕和鸡蛋饼参赛。裁判茶叶蛋说：
6: 这根绳子叫动脉，是提供能量的管道，谁能拉过去，谁就负责管理动脉。
4: 鸡蛋糕和鸡蛋饼都卯足了劲儿，准备赢得这场比赛。一声哨响后，比赛正式开始了。鸡蛋饼和鸡蛋糕开始发力，只见动脉绳子被他们拉得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鸡蛋饼说：
3: 哈哈，快到我这边了。
4: 小牛着急地说：
5: 鸡蛋糕，你快加油呀。
4: 鸡蛋糕急忙对小牛说：
1: 你快来帮我。
4: 小牛听了，连忙上前帮助鸡蛋糕。鸡蛋饼也请小狐狸来帮忙，可是小牛的力气太大了，一下就把动脉绳子拉到了鸡蛋糕那边。鸡蛋糕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管理动脉的权利。后来小牛又去看跳远比赛、跑步比赛，期间有很多淘气又美味的鸡蛋食物趁机跳进了小牛的肚子里。小牛摸着肚子说：
5: 我肚子里现在也举行着一场鸡蛋运动会呢。
4: 裁判茶叶鸡蛋听见了，对小牛说：
6: 对呀，多吃鸡蛋可以健脑益智，还有保护肝脏和预防癌症的作用。现在那些鸡蛋做成的食物们都在你的身体里开着运动会，准备保护你的身体呢。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5: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4: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5: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4: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6: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4: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5: 别急，我来帮你。
4: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5: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4: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6: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4: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

0: 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1: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0: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2: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0: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1: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0: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6: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5: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他心想，
7: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两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5: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三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特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特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7: 哈哈，吓到你了吧。
5: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特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十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7: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5: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7: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5: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8: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7: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5: 路易莎气坏了，他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7: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 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5: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9: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7: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5: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7: 非常好看，谢谢你。
9: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7: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5: 内利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胀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9: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5: 看到内力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7: 你好啊。
10: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7: 都很好。
5: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10: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5: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7: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10: 让我看看。
5: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

0: 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1: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0: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1: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0: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0: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1: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0: 6:30，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2: 来吃吧小猪。
0: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1: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0: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0: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0: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

0: 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微薄的蛛丝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地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1: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0: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2: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1: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2: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0: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乱吃东西的小猪》。小猪和猪妈妈一起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小猪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乱吃东西。有时候刚吃完凉的，马上就吃热的。猪妈妈为了改掉它这个坏习惯，天天对小猪说：
10: 孩子，你不能这样乱吃东西，不然你的肚子会受不了的。
9: 可是小猪才不在意呢，他说：
11: 妈妈，你别唠叨了，我肚子这么大，能吃好多东西呢，我才不会因为吃东西难受呢。
9: 小猪跟妈妈说完就出门了。在路上，小猪看见小白兔拿着冰激凌皱着眉头。小白兔看见小猪来了，就对他说：
11: 小猪，我刚吃了一口冰激凌就觉得肚子疼，难受坏了。
9: 小猪一听，咬着手指头说：
11: 那你这冰淇淋是不是不吃了？要是不吃别浪费，给我行吗？
9: 小白兔就把冰激凌递给了小猪。小猪吃完冰激凌就去找小狗玩。到了小狗家，狗妈妈刚煮了一锅鲜美的蘑菇汤。狗妈妈看见小猪来了，就对小猪说：
12: 是小猪来了，我刚做好的汤，快来尝尝好不好喝。
9: 小猪兴奋地坐下来喝了一大碗的蘑菇汤。喝完蘑菇汤的小猪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小狐狸的家，小狐狸叫住小猪说：
13: 小猪，我正在做蓝莓蛋糕，你要不要尝一尝？但是有些酸。
9: 小猪高兴地吃了起来，一个又一个。天黑了，小猪回到家后感觉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猪妈妈赶紧拿来消化食物的药。小猪吃过后躺在床上好多了。小猪对妈妈说：
11: 对不起妈妈，我不该不听你的话乱吃东西，不该吃。

0: 完凉的马上吃热的食物。
1: 从那以后，小猪再也不敢乱吃东西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社会礼仪，说声对不起。

0: 老师知道了，巧虎不是故意的，对吧？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可是巧虎要想一想，如果自己被球打到了会怎么样呢？

0: 是啊，那时候真的很疼。那么琪琪也一定很疼的。琪琪，你现在还疼吗？
1: 饼干也碎了。
2: 是啊，刚才一定把琪琪吓坏了吧。但是巧虎他不是故意的，该怎么办呢？
0: 琪琪，对不起。
1: 没关系。
2: 说声对不起还是好朋友。好，那我们重新做饼干好不好啊？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6: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5: 爱丽丝心想，
7: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5: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他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8: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5: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9: 呵呵，真好玩。
5: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7: 好玩在哪里呢？
9: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

0: 你知道吗？他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1: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2: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1: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0: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2: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0: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2: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3: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2: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1: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2: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3: 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2: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3: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1: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它乌龟呢？
3: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0: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2: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0: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2: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3: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1: 我可没说过。
3: 你就是说了。
2: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3: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3: 你们有选修课吗？
1: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3: 那有洗涤课吗？
1: 没有。
3: 哦，那你们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1: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3: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1: 那你学什么？
3: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1: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0: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话吧？
1: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0: 对。丑话和美话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2: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1: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3: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0: 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1: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2: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1: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2: 哎，确实如此。
3: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0: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1: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0: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2: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0: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11天你们就放假了？
1: 完全正确。
0: 那第12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2: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3: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Here's a ball for baby. Big and soft and round. Here is baby's hammer. Oh, how he can pound. Here is baby's music. Clapping, clapping so. Here are baby's soldiers.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Keep the baby dry. Here'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e.
1: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死里逃生的公鸡。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6: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5: 大公鸡哀求道：
7: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5: 狐狸说：
6: 想得美，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5: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8: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5: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8: 我真饿得很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5: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6: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0: 啊。
1: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2: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1: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3: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1: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2: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3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1: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3: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1: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花猫在图书馆》。星期天，小花猫明明和小兔子花花来到图书馆里看书，两个人选好了书本，来到阅览室的座位上准备阅读。刚坐下，明明的肚子就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叫声，原来他早上来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吃早餐，肚子就发出了抗议。于是他拿出了背包里的面包，一边翻书一边啃着面包，面包的香味很快就飘满了整个图书馆，大家都循着香味看了过来。花花小声地提醒明明：
8: 明明，快把面包收起来，或者拿到外面去吃，图书馆里不能吃东西。
7: 明明刚想说话，就被面包呛住了，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大家又齐刷刷地看向明明，明明急忙喝口水，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看书。不过，明明实在是不喜欢看书，他左翻翻，右翻翻，然后干脆拿出笔在书上画起画来。花花看到后连忙阻止他：
8: 明明，图书馆的书是属于大家的，你不能在上面画画，也不能在上面写字。
7: 明明吐了吐舌头，把笔放了下来。这时一只蝴蝶飞进了图书馆，明明看到了，立刻就离开了座位，兴奋地追着蝴蝶跑了起来。蝴蝶一会儿飞到天花板上，一会儿又飞得低低的，贴在明明的耳边飞过，还在图书馆里绕了一大圈。明明也一路蹦跳着跟着蝴蝶在图书馆里乱转。一个不小心，明明撞倒了书架，书架倒了，书也洒了一地。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明明这下闯了大祸了，图书馆被明明搅得一团糟。鳄鱼馆长气冲冲地跑过来，瞪着明明对他说：
9: 这里是图书馆，不是玩耍的地方，请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别人，知道吗？
7: 明明赶紧向大家道歉：
8: 对不起，打扰到大家看书了。
7: 最后，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明明把地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捡起来，摆放整。

0: 整齐，然后回到座位上安安静静地看书了。这下他总算是安分了下来。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可不要向明明学习哦。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场所，所以大家去到图书馆里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动作尽量轻手轻脚，即使说话也要轻言细语，不能打扰到别人哦。
1: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2: 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刺猬种花生》。春天，小刺猬在地里种了花生。过了一周，花生长出了幼苗，绿油油的，就是个子矮矮的。小刺猬想，
11: 我想把花生苗拔一下，不就长高了吗？
10: 小刺猬正准备拔的时候，小山羊路过这里，拦住了小刺猬。小山羊说，
12: 不能拔苗助长，曾经有人想拔苗助长，结果一拔根就断了，苗也就枯死了，这得让它自个儿长高呀。
10: 小刺猬说，
11: 那苗矮矮的怎么办？
10: 小山羊回答说，
12: 放心吧，它会自己长起来的，还会开花结果呢。
10: 不久，小幼苗长高了，可就是不开花。小刺猬可着急了，他又去找小

0: 小山羊问，
1: 小幼苗是长高了，可怎么不开花呀？
0: 小山羊说，
2: 你种的花生才一个月，再过几个月自然会开花结果的。
0: 过了许多天，花生苗上开出了许多淡黄色的小花，小刺猬高兴极了。后来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小山羊摘了一颗大白菜给小刺猬吃，小猴则送了一个大西瓜给小刺猬，小白兔从园子里拔了一个大胡萝卜送给小刺猬。小刺猬接受了很多礼物，特别感动地对大家说，
1: 谢谢你们，等我种的花生结了果，我请大家吃花生。
0: 可是到了花生成熟的时候，小刺猬在花生的茎上一直找呀找呀，就是找不到花生的果实在哪里。小刺猬呜呜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大家都来了，关心地问，
2: 小刺猬怎么哭了呢？
0: 小刺猬抽噎着说，
1: 我种的花生真奇怪，开了花却不结果。
0: 小山羊笑着对小刺猬说，
2: 小刺猬，花生的果实是长在土里的，不信你看。
0: 小山羊动手把花生的果实从土地里挖了出来，小刺猬看着很多很多的花生，开心地笑了。后来呀，大家一块儿吃小刺猬炒的花生，心里都乐滋滋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8: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0: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 魏征

0: 说，
1: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0: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3: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4: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2: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3: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2: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5: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2: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3: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2: 小孩子说：
4: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2: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 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吉布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儿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吉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8: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7: 蛐蛐儿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它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它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9: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7: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

找个地方养伤，看到吉布的鞋子，于是钻了进去。百灵鸟一边养伤，一边唱着动听的歌。鞋帮里的海绵把百灵鸟的歌声吸了进去。过了几天，又起风了。这次，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飞呀，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踏进甜甜的梦乡吧。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

0: 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Try everything.
4: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3: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4: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5: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3: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5: 不知道。
3: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Camp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5: 我们记住了。
4: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5: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3: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5: 好啊好啊。
3: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5: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3: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4: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5: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3: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他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他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他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4: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5: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3: 没错，就是猫头鹰。
5: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猫头鹰 owl,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Hunt 是捕猎的意思， in the forest

0: 在森林里。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1: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We camp in the forest. 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花姓篇。根据记载，花字在古时候和华山的华字是一个意思，不过是两种写法。到了唐朝的时候，两个字的意思出现了区别，时间长了，花姓就出现了。在花姓中，名气比较大的一个人叫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花木兰。花木兰的父亲是北魏时期的一名军人，他从小就把花木兰当男孩培养，教他练武、骑马、射箭和兵法。后来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北魏，北魏的孝文帝就下令，
3: 凡我国子民每家都要有一名男子出来当兵。
2: 这时候花木兰的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身体很差，花木兰的弟弟年纪又很小，没有人可以去参军。父亲每天都唉声叹气，
4: 唉，这该怎么办呢？家里也没有别的孩子，看来只能我去了。
2: 花木兰看见父亲这个样子，就说，
5: 父亲，您一直教我练武和兵书，要不然我替您去吧。您的身体不好，弟弟年纪又小，您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这个家就散了。
2: 父亲看了看花木兰，又看了看这个家，只好同意了。花木兰就代替父亲去参军了。他经历了很多次艰苦的战斗，打了很多胜仗，经过了12年的时光，终于把游牧民族赶走了。打了胜仗后，花木兰和同伴们一起去拜见当时的皇帝。皇帝对花木兰说，
3: 花木兰，因为你，我们才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我要封你当大将军。
5: 皇帝陛下，我不想做官，我出来这么久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的父母，请皇上恩准。
3: 那好吧，这些金银财宝你都带着，再让你的同伴们护送你一起回家吧。
2: 花木兰就带着皇帝的赏赐和同伴们踏上了回家的路。到了家以后，花木兰脱下了自己的战袍，换上了以前的女装，出来向护送她回家的同伴们致谢。
5: 同伴们，谢谢你们送我回家。
2: 她的同伴看到花木兰穿着女装，惊讶地说，
6: 木兰，原来你是个女人呢，这么多年我们都没认出来，简直太神奇了。
2: 后来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民间开始流传，大家都亲切地夸赞花木兰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抱抱我。DJ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3: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2: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0: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2: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3: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2: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4: 哎，你这人，
1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7: 啊！
13: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通。
1: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2: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1: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救命！
3: 有人死了！
1: 啊！
3: 有
1: 人
3: 死
4: 了！危险！快让开！
1: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4: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5: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用生命写成的书。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前苏联有名的作家，出生于乌克兰维里亚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由于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为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只有手腕能活动，眼睛又看不见，写字很吃力也很慢。他躺在床上，先构思整部书的轮廓，并把每章每节想好，然后他说着，妻子亚拉替他写着。时间长了，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对妻子说：
9: 亲爱的，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写不了书了，不如这样吧，你用硬纸板给我做一个框子，在上面做成一个个方格，把稿纸放在下面，这样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摸着框子自己写。
8: 妻子心疼地说：
10: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呀，等我回来了咱们再开始写也不迟啊。
9: 不行，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我想在我还能写的时候早点把这部小说写完。
8: 妻子没有办法，只好含泪答应了。夜深了，房间里传出写字的沙沙声。奥斯特洛夫斯基不需要光，只要大脑和手就够了。他不停地写下去，写好一页就用僵硬的左手颤颤抖抖地抽出一页。为了避免一行字写到另一行里，他的铅笔从来不离开纸。每天清晨，当妻子醒来，写好的稿纸已散落一地，他赶忙把书稿捡起来整理好。这时妻子发现，睡着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嘴唇上有一层淡淡的血痕，显然只是为了抵抗病痛的折磨忍痛写作咬出来的。1932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人们称他是用生命写成的书。1935年，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贡献。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

0: 慧的大门。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5: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猫头鹰真棒》。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大猩猩，它在树林旁边的田地里种了好多卷心菜，每天它辛辛苦苦地除草施肥，卷心菜长得非常饱满。终于卷心菜要丰收了，大猩猩请小鹿和小熊过来帮他收菜，可是当他们来到田地里，却发现很多卷心菜七扭八歪地倒在地上，很多卷心菜的叶子上面都有牙齿印儿，好像被谁偷吃了。大猩猩生气地说，
7: 到底是谁偷吃了我的卷心菜，真的是太可恶了。
6: 小鹿对大猩猩说，
8: 肯定是田鼠干的，去年我种了很多草莓，也被他们偷吃了不少呢。
7: 这可怎么办呢？这么多卷心菜一天可收不完呢，晚上田鼠又来捣乱，可怎么办呢？
8: 别急，你可以请猫头鹰帮忙，他可是捉田鼠的好手呢。
6: 于是大猩猩来到一棵大树下，这是猫头鹰的家，他对着树洞大声说，
7: 猫头鹰在家吗？
6: 猫头鹰从树洞里探出头向下看，对大猩猩说，
9: 你好啊大猩猩，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7: 你好猫头鹰，我家田地里的卷心菜被田鼠偷吃了好多，我想请你帮帮忙，捉住这些捣乱的田鼠。
9: 这好办，今天晚上我就去捉田鼠。
7: 那真是太感谢了。
6: 到了晚上，猫头鹰飞到了田地旁边的树上，暗中观察着田地。没过多久，几只田鼠出现了，它们偷偷摸摸地溜进田地，准备偷吃菜叶。突然，猫头鹰俯冲下去，一口咬死了一只田鼠，其他田鼠看见了，撒腿就跑，猫头鹰紧紧地跟了过去。这一个晚上，猫头鹰一共消灭了五只田鼠，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田鼠敢来田地里搞破坏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猫头鹰善于捉田鼠，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我们要善待猫头鹰哦。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坦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坦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3: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2: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5: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2: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3: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2: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

0: 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1: 致敬。
2: 致什么？
1: 致敬。
2: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1: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1: 现在看到我了？
2: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夏洛。
2: 我觉得你很漂亮。
1: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2: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1: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0: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1: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0: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1: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0: 它抓住苍蝇，往他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1: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他现在毫无知觉了，他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2: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

0: 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1: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2: 对于生活，威本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1: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0: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1: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喜鹊大婶开旅馆》。喜鹊大婶年轻的时候去过好多好多的地方，算是一个真正走过南闯过北的人物。见多识广的喜鹊大婶最近想出了一个赚钱的好办法，他决定在树林里开一家旅馆，让各种各样的鸟儿们住进来，这样自己就有源源不断的财富了。喜鹊大婶在树上用树枝、杂草还有羽毛搭了一栋新房子，外面看上去结实又漂亮，里面也暖暖和和的，别提有多舒服了。他每天都站在自己的旅馆前，等着客人们的到来。可是等呀等呀，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旅馆里一个来住宿的客人都没有。喜鹊大婶着急了，张开翅膀飞出了树林。喜鹊大婶飞到了草丛边，他看到鹌鹑正在泥坑旁边忙碌，于是他赶紧停下来，向鹌鹑宣传自己的旅馆。
6: 鹌鹑妹子，别忙了，到我新开的旅馆去住吧，我的旅馆又漂亮又舒适，价钱也很合理。
5: 鹌鹑回答道，
7: 我不喜欢住在树上，我就住在这边的草丛里。
5: 喜鹊大婶看到草丛里有个浅浅的窝，他心里立刻就明白了，
6: 原来鹌鹑喜欢住在泥窝里。
5: 这时喜鹊大婶听到嘟嘟嘟嘟的声音，他抬头一看，看到了啄木鸟正在啄树皮里的虫子吃。喜鹊大婶心想，啄木鸟天天在树上工作，肯定会喜欢睡在旅馆里。于是他向啄木鸟喊道，
6: 啄木鸟医生，您天天捉虫子实在是太辛苦了，到我的旅馆里去休息几天吧，里面设施齐全，包你满意。
5: 啄木鸟抖动着灵巧的长嘴回答，

0: 我的窝就在树洞里，可方便了。
1: 喜鹊大婶只好再次失望地飞走了。接着，喜鹊大婶来到了竹林里，他看见一只大山雀，嘴里叼着一根麻丝，在竹子之间不停地穿梭。于是他问道：
2: 山雀妹妹，你在忙什么呀？
3: 我在建房子呀。
1: 喜鹊大婶一听，赶紧说道：
2: 别忙了，建房子多累呀，快到我的旅馆去住几天吧，保证又宽敞又舒服。
1: 大山雀回答说：
3: 我不喜欢住大房子，我带你参观参观我的家吧。
1: 喜鹊大婶定睛一看，看见竹林中间搭了一个小巧的窝，那窝织得密密麻麻，很有层次，看上去既温暖又结实。喜鹊大婶也忍不住夸赞：
2: 这房子可真是精巧。
1: 大山雀笑着说：
3: 其实还有很多鸟儿搭建的鸟巢比我的还要结实，还要漂亮呢。
1: 这下喜鹊大婶彻底死心了，原来所有的鸟儿们都有自己的房子住，根本就不需要住旅馆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拔苗助长》。春秋时期，宋国有个农夫，他的性子很急，春天插下禾苗后，他就一直巴望着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快些。于是